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时候，旅行是
1: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歌里面唱的，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曾经在你年少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在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个角落，好像生活着跟你一模一样的一个人，外形相似，声音相似，连你们的喜好都基本上相似。有一些孩子好像在儿时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幻想，而且还有人幻想说，现在离开这个地球，在外太空的某一颗星球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人跟自己90%以上的相似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阿四和郭采洁合作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种想象。但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闺蜜之歌，描述的是好朋友在一起之间的彼此的那种默契和那种亲密无间。欢迎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启了一个人旅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个人旅行之前的害怕、紧张、胆怯，害怕会遇到危险，害怕那种孤独感，害怕费用太高，害怕跳出舒适圈，这样的种种的害怕、种种的顾虑会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不断的去碰撞。但其实一个人去旅行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有一颗做好准备并且敞开的心，提前做好行前功课，旅途当中一个人旅行，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一个人的旅行，要去往哪里呢？先想象一下，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最好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哎，你会选择去哪玩？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王菲的《闷》，让自己的思绪蔓延开来。歌里面虽然唱到了爱情，但是不重要，一个人出去玩，自己心情好最重要。

这样的一份自在，一份洒脱。谁说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一定是特别孤独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也可以像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这么的潇洒。闷来自于张亚东作曲，林夕作词，王菲的演唱，最早呢收录在王菲1997年九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个人旅行到底去哪玩比较好呢？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一个人去海岛，身边人都在秀恩爱，自己只有一个人默默地擦下自己的两行泪，听起来好像特别苦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不然啊，不是度蜜月呢也可以去热带岛屿度假，尤其是去往我们今天要去的考尔克岛。即便不能算是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它也是中美洲最漂亮氛围最友好的岛屿之一，所以来到这里你不会感到孤单，因为这里的本地人来到这里的游客都非常非常的友好，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交朋友，或者说你干脆就让自己一个人放松放空，看着大海，抬头看着蓝天白云去发呆，这一切都完全可以。以及呢，如果你想要户外运动的话，紧邻沙滩旁边就有世界级的潜水和浮潜圣地。如果你爱吃的话，到这里当然可以找到更好的美食，比如说吃龙虾。前面呢我们听到了王菲的闷，以下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May Rain。 来吧，做一个酷酷的一个人旅行的仔。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 May Rain。 这首歌曲很多人说听完以后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很简单，收录在窦靖童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首张英文创作专辑，叫做 Stone Cafe。 专辑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窦靖童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啊。2013年的时候，他进入到一所艺术学校进的这个创作系去念书，当时这个创作系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还没有自己的教室，上课的地方呢就在学校餐厅 Stone Cafe 的楼下。那个时候窦靖童很多首歌曲都是在这个咖啡厅当中完成的，所以干脆就给这个专辑名叫做 Stone Cafe。 其实包括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时候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在秀自己的照片，秀自己看到的美景，自己的美照的时候，也不太知道想要说什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哪一个旅行当中的地点让你觉得印象格外深刻的时候，你甚至会用它来作为你这组朋友圈的名字一样。刚才我们说到去考尔克岛一个人旅行，你不会觉得孤单，因为它是中美洲最漂亮也是氛围最友好的岛屿之一。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的人的话，如果你喜欢吃龙虾，可以在即将到来的7月份的龙虾节期间前往考尔克岛，将会有机会品尝到各种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龙虾菜肴，以及你想象不到的，甚至包括有一个料理叫做龙虾冰淇淋。那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很想去品尝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来吧，到海边度假，属于海岛的那种氛围当然得营造得很好。一个人在海边晒晒太阳，吃一吃龙虾冰淇淋。

具有雷鬼风慵懒态度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来自于艾怡良。特别是歌曲的最后，我们听到的那样的一个采样的声音，仿佛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一个你最喜欢的岛屿，不一定是我们今天去往的考尔克岛。听音乐，自己脑海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画面，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具有统一的标准，只要自己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的美好，那个画面带给你的其他的感受，哪怕是痛苦，这是音乐所带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艾怡良在2016年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说爱怡良》当中。

一良各种想法。他说这张专辑他想象是一张跟听众很靠近的专辑，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关于爱的这些那些，听一听爱一良自己的生活观察，彼此分享等等。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一个人去往考尔克岛，一个人在海边感受属于一个人的那种极大的寂寞感，极大的浪漫感，包括此时此刻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在海边看日落，那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情绪，你会觉得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想要哭，享受此时此刻的那种感觉吧。以下旅行团此时此刻。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1: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2: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3: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田馥甄演唱的《日常》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2016年带来的个人第四张同名专辑《日常》当中。这首歌曲呢，田馥甄说，因为平常工作就像是奇幻旅程一样，每一天都非常的紧凑，非常的忙碌，她很渴望可以享受和大部分人一样的日常生活，所以第四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日常》，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她所期待的一件事情。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田馥甄很期待像平常人一般的日常。平常人好像日常过久了，会觉得特别的厌烦，想要换一种方式，想要换一种节奏，于是我们会选择去旅行。旅行也分很多种，和好朋友出去旅行，和一群好友出去旅行，和自己爱的人出去旅行，和父母出去旅行等等。有没有选择过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可不是一两天那种哦，最好可以是一个人放一个年假出去旅行，大概有个八九天的时间，敢不敢挑战一下？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

感受一下一个人出去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个人挑战的更加的有难度，我们去热带岛屿度假还是一个人。去往的呢是卡尔克岛，前面也说到卡尔克岛即便不能算是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最漂亮的，它也是中美洲最漂亮氛围最好的岛屿之一，紧邻沙滩就有世界级的潜水和浮潜圣地。从伯利兹城或者是墨西哥的金塔纳罗奥州出发，乘船呢很快就可以抵达这座没有机动车的彩色岛屿。紧凑的布局以及那种轻松适合背包客的友好氛围，都让卡尔克岛成为了独自旅行者的最好的一个选择。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放松身心，所以来到这里，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身边一个人来旅行的人还挺多的。一个人出去玩，难免会想一些事情，难免会有发呆放空的时刻，难免会进入到一段回忆的漩涡。以下这首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你会想到哪一段记忆，想到哪一个人。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来自于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今天的卡尔克岛有一些小 tips。 除了海滩之外呢，岛上还可以进行很多的活动，在彩色礁石间浮潜和潜水，去鲜有人质的地方体验皮划艇。不过千万要瞪大眼睛，小心鳄鱼，真的是有鳄鱼出没的哟。下午的时候呢，一个人旅行的你还可以和其他的旅行者一起去当地的雷鬼音乐酒吧当中放松一下，接着去当地的餐厅或者是路边摊尽情的享受属于奥尔风味的菜肴，去填饱自己的肚子。一个人旅行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一个人的旅行。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以下我们听到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熊天平，一首老歌，但是很清新，很有夏天的感觉，心碎的冰咖啡。如果困的话，来一杯冰咖啡吧，明天见。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4: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5: 朋友们，各位周末好，来到咱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欢迎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01分，在下雨天一起来分享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各位好，我是孟瑶。哎呀，这个放假时间，今天呢广元天气下着绵绵的细雨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到咱们的节目中。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啊，大家会怎么来安排呢？因为下雨的天的关系哈，其实可以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看场电影，或是咱们跟朋友聚一聚，其实都是蛮不错的选择。今天广元天气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的温度呢，最低20，最高是22度，今天还是蛮凉爽的，但是房间里面你会还是会感觉很闷热哈。今天是雨天，这周其实总体来说，我们看天气预报哈，就是每天周一周二，就是明天上班了嘛，周一周二周三下周的时间呢，广元都将会是下雨的一个天气，所以请各位哈出门带好雨具。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一起来跟孟瑶在假期最后一天，咱们一起来到节目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来说说各位端午假期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如何啊，也可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1048啊，一起来跟孟瑶来分享一下喽。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咱们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咱们的节目吧。

一起来到咱们周末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家人龙门阵来陪伴大家，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一起让我们在周末来陪伴所有的朋友。今天咱们下雨天这个天气当中，各位打开咱们的广播，一起来跟梦瑶在周末在咱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今天呢是21号，替大家前往曾家山这边的一个道路路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呢，目前呢这个夏季来临，去曾家山呢这个避暑游客剧增，超长货车和私家车混行，极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所以为了确保咱们广大群众出行安全，道路畅通，那目前从昨天20号已经开始，一直呢会到10月8号，每日上午的8点到夜间的21时，管制对象呢是包括4轴含以上货车。那目前呢管制路段呢是在曾家山的旅游快速通道、沙曾公路、曾荣公路、黑曾公路、S410李家段，目前路段呢会禁止4轴含以上货运车辆。朋友们在管制期间进入管制路段，非管制时间可以间断放行方式。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另外咱们城区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了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所以目前呢咱们施工路段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东苑路方向，就是在列车东路到文化路段，从前两天已经开始，会到7月15号这边会进行全封闭施工方式。另外呢一直到7月31号呢，立东街这边也会分段局部占道施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特别咱们到了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也请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

这两天各位吃粽子了吗？啊，端午节到了，很多人哈、啊、都在这个买粽子啊。然而这个选粽子吃粽子，咱们得注意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个话题上了热搜，是关于端午节粽子的，就是说有种粽子哈，纯就是它的那个绳子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因为现在咱们市场上哈，有关不少品牌的散装粽子，它会用那个尼龙绳或是塑料绳捆绑，有的呢还会贴上塑料的标签。当然据了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上热搜了，说这个化学纤维哈这个安全性较差，比如说尼龙绳还有这个等一些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烹煮之后将会产生甲醛等一些有害的物质。那目前这个塑料包装绳是用化工原料制作成的，大多由回收塑料制成啊，其含的一些成分，这种成分的绳子预热之后呢，会析出甲醛类的一些毒素。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了化学色素，长时间烹煮的话，会使其中的塑料剂、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使用过程当中会导致有害物质的累积，对人体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相对最低。那目前呢，据了解哈，有关于浙江大工商大学食品和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也介绍，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的风险，但是并不需要恐慌，因为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将按照粽子所含有的有害化学物质剂量来计算。一般人只有每天吃也不是这个，只有每天吃顿顿吃，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才会中毒。所以呢，目前也提醒消费者啊，我们的化学的这个就是那个绳子和塑料包装绳和粽子一起长时间高温烹煮，它会析出毒素，析出量是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哈，就是不要去买那种绑了这个化学的这个那种绳子或是塑料绳的粽子，家庭如果咱们自制的话哈，其实尽量的咱们可以使用材质的，比如说棉线、麻绳、棕叶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的这个材料是挺好的啊。而且很多人家庭可能就是选择包粽子，在选购粽叶时就会买到一些反青粽叶哈。市面上呢，咱们其实大家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哈，就是买粽子，其实这个反青粽叶它是一些商家为了保持粽叶鲜绿好看，在浸泡时粽叶的时候违规加入了工业的一些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使其表面光鲜色泽亮绿。然而如果是长时间大量的摄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铜元素的一个引起一个铜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哈看颜色闻味道

0: 今天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另外呢，也提醒所有朋友，这个朋友说没有，端午节我干了好几个粽子，厉害厉害啊！就是这两天咱们冰箱里最多的就是这个粽子。好，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来到节目中。下雨天啊，提醒咱们大伙儿最新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孟阳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刚刚咱们这段路况信息提醒大家，今天咱们的高速路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南海高速广甘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哈，雨天行车控速控距，把稳方向，杜绝疲劳驾驶，咱们做到安全谨慎行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艾库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艾库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3: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九点的十七分，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目前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刚刚接到高速二支队的路况信息，目前 G75 蓝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我们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把稳方向，杜绝疲劳驾驶，咱们做到安全谨慎行车。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周末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继续的来到咱们的节目中来跟孟阳一起唠嗑啊，来关注咱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咱们全程路况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啊，来到上午这一点位呢，咱们城区上河街方向北向南这一方向在小西街附近有395米的一个拥堵，然后大西街方向西向东，从下河街目前到东街有300多米的拥堵情况啊，这接着请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一个路段是在我们的文津路东向西滨河北路附近，以及新安路方向西向东十七路附近雪峰路方向这边处于100多米的一个环形哈，有最新路况刷新，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咱们1048，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所以呢，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请各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

听完一首非常好听的《胭脂》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节目当中，我们要正在为您送上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梦瑶正在为您直播。当然今天呢也通过我们节目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哈，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分享一下，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那今天是咱们端午假期第三天，同时也是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的第二十天。到目前为止，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那全国电影市场热度仍在持续上涨当中。今年咱们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多部影片适合全家一起观影。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国产动画影片。今年暑期呢，多部国产动画佳作值得各位推荐一下。第一部哈，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的三国故事起点，以真洛阳为叙事切口，也是再现了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而且会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这部影片将故事设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哈，也是历经14载，然后呢，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将故事设置在背景在唐僧西天取经前的500年，也是影片将深挖红孩儿这位圣婴大王善财童子背后的成长故事。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的电影。

啊，故事会围绕人类天才侦探啊开展。影片也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的故事舞台，讲述能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

一部怪兽大片儿，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啊。还有呢，就是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起航》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玩具总动员五》对吧，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也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当然今年呢，喜剧题材影片方面同样为咱们今年暑期全家观影增添很多轻松的欢乐氛围，像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会停二》啊，因为第一部梦瑶看过，确实蛮好看的。第二部呢也会延续这个幽默风格，以轻松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所以这个假期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电影哈，到时候大家到了暑期的时候，咱们可以尽享荧幕魅力，共赴一场光影的盛宴。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的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的北京时间9:32，继续回到民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为您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咱们来关注一下广元最新雨情来了，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广元气象台在6月21号早上8时发布雨情通报，在6月20号的8时至6月21号的8时，共出现了暴雨3站，沧溪2站，望沧有1站，大雨有6站，包括沧溪4站，望沧2站，中雨有85站，小雨有288站。最大的雨量是出现在沧溪的岳山，那最小的最大小时雨强降出现在6月20号的下午3点到下午4点，是在沧溪岳山。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因为今天广元天气是下着绵绵的细雨，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雨天啊，也特别是遇到一些积水路段，请大家一定不要贸然前行哦。

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迎来夏至节气。夏至呢是一年中啊白昼最长的日子，人间晴好，万物繁盛啊，咱们可以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盛夏了。在夏至过后呢，天气愈发的炎热起来，咱们高温高湿时候，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哈。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咱们的温调空调，不管您在车里也好在家里也好哈，一定要调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啊。目前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的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因为很多朋友在关注今天建门观景区，那目前哈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受降雨天气影响啊，今天元朗道观光车金牛峡栈道今日是暂停开放啊，请大家合理规划游览路线，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啊，敬请各位谅解。

父亲的温柔藏在无数细碎的事件当中，常常情绪很内敛啊。可每当见证你的成功和收获的时候，眼里是藏不住的骄傲。很多人说爸爸很少是把思念挂在嘴边，却总在你离家前悄悄地在行李箱里面塞满很多的特产，然后呢默默站在身后全力托举，成为最坚实的后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大家也来说一说关于父亲，关于爸爸。因为小时候呢各位是不是总会觉得他什么都会哈，有玩具坏了爸爸修一下，捣鼓两下就能够转起来，灯不亮了爸爸来修一下，自行车掉链子了他琢磨一会儿总能弄好，他不是超人但比超人管用。哎，在这个之前湖南长沙的姚聪给孩子手做了一个科幻世界能够发射小火箭的爬行机器人，7秒内能够完成哈变形的变形金刚啊，他给孩子的哈不只是玩具，更是一个发光的童年。成都有位爸爸哈，每天早上都会跟女儿上演一场大戏，今天是改编啊儿歌的流行巨星，明天呢是街头小贩，百变的角色不变的是细节，每次进门他总是会先敲门，他看起来没什么正经样子，但他知道笑声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还有呢我们总是会听到爸爸会说吃饱了吗啊，是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所有的细碎的惦念。河南有一位父亲连续3年风雨无阻，每周二周四开车往返20公里给住校的女儿送饭，冬天送烤红薯，夏天送鲜果，分量永远是超标的，不仅够女儿吃，还要给全班同学。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不管外面多大风浪，家永远是你一转身就能到的地方。还有一位高中生给爸爸打电话说文科实在学不进去了想转理科，然后当时呢还哭了啊，怕爸爸会怪他。电话那头爸爸却说这很正常的，能学到什么样咱们就什么样。你他的爱呢不是说你必须得优秀哈，而是你可以不优秀。还有女儿一句哈想念家的味道，爸爸辞掉工作跨越900公里在他校门口摆摊卖炒饭，同学们都说这是爸爸的味道，纷纷来支持，小摊前排起了长队。所以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啊，今天来说说哈，确实爸爸用坚守和义无反顾的冲锋啊，也告诉大家什么是担当和责任。所以那么今天是端午假期，咱们最后一天刚好是逢年节，咱们可以为爸爸做几件温暖小事儿，比如说可以陪他一起运动，夸夸他，和他聊聊工作生活，还可以亲自下厨做几道他最喜欢吃的菜啊，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钓鱼啊下棋都可以，倾听往事，带他去一次体检啊，去旅行拍照片，给爸爸一个拥抱，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刚刚一首父亲送给呢所有的爸爸啊，今天是父亲节，大家如果是刚刚有空可以回家看一下爸爸，可以看一下父母啊，因为假期时间已经过半了啊，就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当然在路上啊，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一起来到周末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的风云也来报道说，梦瑶啊，来报道了。还有朋友也在通过我们节目说啊，梦瑶，你刚刚不说今天是父亲节，我都忘了。是的哈，也来给父亲啊打个电话，或是可以陪伴一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周末的家庭龙门阵，萌阳正在为您直播，感谢各位的分享啊，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小的吹风机能够吹来火灾，各位相信吗？最近呢，在广东一个居民小区突发火灾，浓烟从住户家不断的冒出。所幸当时发现及时，消防人员到现场之后呢，小区物业已经将明火给扑灭了。后来经过了解起火原因是什么呢？住户出门前没有关闭吹风机，将其放在床上之后离开了。当时吹风机呢在通电运行当中突发短路，冒出的火苗引燃被褥、床垫等可燃物。吹风机的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再次请大家，因为有一个这个吹风机起火的这个实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实验在开始，消防人员先用那个测温仪去测试吹风机工作的温度，结果显示呢，吹风机在热风模式进行当中，最高温度是在60度左右。随后呢，消防人员将开启状态的吹风机放入纸堆中，并遮挡住那个进出风口。15分钟之后，吹风机开始冒烟，并且呢，发现明火，并引燃了那个纸堆。接着呢，消防人员将吹风机放进了塑料盒当中，观察其附近温度变化。10分钟之后，吹风机与塑料盒接触，温度达到109.9，哇，这个温度15分钟之后更高了。当时那个塑料盒多处被烤化，出现了波动。所以使用吹风机烘烤衣物是否也会起火？在另外一个实验当中，消防人员用吹风机吹湿袜子，7分钟之后，袜子已经被烤干，而且表面被烤了一个洞啊。所以咱们吹风机安全事故多源于用后呢不关电源、失手接触等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一旦遇到火情，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应对呢？如果吹风机出现时异响的一个响声或是冒烟，要立即关闭开关，并且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那如果使用吹风机时突然起火了，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以防触电。如果没有办法确认电源是否切断，可以用干粉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那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去捞取它，应当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是拔掉该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咱们再将吹风机给取出来，将其置于干燥通风处彻底晾干。如果不确定其内部是否是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呢交由专业人员来检修。所以呢，通过这个事呢，我们听大家日常咱们大伙儿在使用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不要把头发一吹之后就不关电源放在可燃物上这个是相当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用完之后、使用之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电源给关掉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一转身都刚忘了吹风机没关、干湿机这种情况过冬情况出现，那真的是就很麻烦了。

观点哈，这是一个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哎一转身都搞忘了吹风机围观干湿机这种情况哈，各种情况出现那真的是就很麻烦了啊。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

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在我们的9:55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家人龙门阵，孟阳正在为您送上哈。今天呢，也是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是咱们端午假期的假期最后一天，所以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哈，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哇，刚刚我们的老铁公交师傅准点准时来报道哈，今天也在上班啊，咱们一起相互陪伴哈，在周末来陪伴大家。这个朋友说没有啊，夏至来了，天气真的热起来了。是的，天气热起来了啊，咱们缺水该热了嘛啊，毕竟6月21号了啊，六月底了，快6月底了，咱们马上也会迎来暑假的时间了啊。这位朋友想点歌，点歌在稍后的11点钟，朋友们11点咱们会来听歌。这位朋友说，哇，牧瑶夏至，愿所有美好如约而至。还有朋友说马上要放暑假了啊，确实大热天要来了啊，到夏天呢是咱们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对哈、啊、小时候咱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不像现在孩子还条件那么好，但是咱们小时候好像买爸爸给我们买个冰棍，买瓶汽水，然后呢还记得那个在树下，就是婆婆用那个蒲扇，我们喊那叫蒲扇扇子，在那树下这个一起乘凉的那个情景，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那个情景啊，还蛮好玩和有回忆的感觉。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一零四八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一零四八陪你过个真端午。一零四八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5: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欢迎朋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十点零二分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我们的家人龙门站，梦瑶正在为您送上啊，朋友们也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在周末继续来到咱们节目当中。

我们下面的这一小节，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各位周末如果是放假的时间刚好有空的话，咱们可以哈来揭秘一下老旧家电。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家的有一个冰箱，应该是用了数不清的一个年头了，就是我已经忘记是我小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买的了哈。其实咱们老旧家具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老旧家具的一些困惑、一些事儿啊。因为很多家庭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冷藏室食材乱堆，难闻的气味互相的沾染，冷冻室的一些僵尸肉、特意买的鲜虾，冻了没几天就开始头黑、腥臭。更隐蔽的是门封条发霉变黑变形，不仅会导致冷气外泄，耗电量成倍的增加，那封条缝隙里还藏着肉眼看不见的霉菌，直接会污染食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冰箱的诊断自测表。如果您给您的家的老冰箱打个分，咱们60分以下就建议您换新的了。比如说开门开关门有没有声音，冷藏区有没有积水，

冰箱门关不关得严，抽屉结冰拉不拉得开，门挺生锈，温控开关不灵敏，运行有噪音，异味大，内胆破裂，电路老化，不制冷。因为这个，如果是哈、啊、总分在100分，家里冰箱符合其中一项，就会扣除相应分数。60分以上为可以继续使用，60分以下就建议真的可以哈啊、立刻淘汰了。还有一个是洗衣机，老旧的洗衣机呢，皮带老化松弛，便容易哈跳舞，带来噪音。窗垫长期潮湿不干，不仅容易长霉斑，更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取放衣物造成二次的污染。还有烘干机同样不容乐观，蒸发器翅片又密又窄，毛絮长期的堆积潮湿，对吧？烘出来衣服总是带股酸臭味。那如果是大家看一看哈，来自测一下洗衣机，比如说看洗衣机是否有那个突出的柜具，还有橱柜，还有看洗衣机启动之后是否有噪音或震动大的问题，还有去擦，用白纸巾去擦拭窗垫，看有没有这个霉菌或是污垢，还有去闻洗衣机和烘干机桶是否有异味等情况。下个空调是咱们夏天必用的，换季开空调只洗滤网远不够，咱们随手一擦，用了5年的蒸发器，脏污远超肉眼所见。老款空调呢，效能低啊，制冷既泄漏，压缩机老化，制冷变风扇，噪音大，电费涨，那内部积攒的那个细菌更会随风吹满全屋。所以咱们一定要看看哈，这个老的空调机如果是有这个制冷啊制热效果的明显下降，运行当中有明显噪音，外机震动明显，电费呢比正常高30%以上，或是出风口有霉味或是异味，超出保质期的之后1年内还在维修，外壳发黄开裂等等，还有包括开机有烧焦味或是冒烟，更是马上要断电换新空调了。当然们换新怎么不盲目哈，咱们还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确实咱们有时候大家在关注咱们家电更新换代，这个不仅关乎咱们眼前的便利，更关乎每一次家人的健康。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今天去关注咱们的一些老家电的一些问题。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冷门节目，杨正在为您送上，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条是我们广元的朋友的最爱啊，就是每天，因为民间有个吃法叫做冬至饺子夏至面的手法啊，今天是夏至啊，刚好是收获当年新麦，所以咱们夏至吃面条有诚心的意思。那为了帮助咱们大伙儿呢可以安全健康的吃面条，我们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面条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北方具有吃面条的习惯，市场上售卖的根据含水量差异主要分为像鲜面、鲜湿面，就是我们讲的半干面和挂面。鲜面呢是以小麦的面粉为主要的原料，含水量是30%左右的湿面条，主要呢是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但保质期较短，一般在超市或是菜市场现做销售。啊，还有呢鲜湿面，这个呢是经过和面熟化，还有包括压盐、切条、切段、包装等工艺生产的湿面条，含水量呢一般在20%-25%，主要特点在于含水量高，口感好，而且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一些。挂面的话是咱们经常家里面会用到会吃到的哈，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的原料，经过各种的工序之后啊，成为干面条。面条呢经过干燥处理，含水量一般是低于14.5%，主要是含水量低，容易好储存，而且使用方面很方便。咱们选购面条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咱们大伙尽量去正规超市和农贸市场去购买面条，要注意哈，观察外观的一些特征。比如选购啊，咱们当天说的哈，我们还得叫官员的，它叫和面啊，咱们得买当天的，就不要买太多啊，量就够就行了。选挂面的话，咱们看一下包装是否完好，标识是否完整，尽量挂面的保质期比较长，但夏季炎热容易生虫，咱们最好是把面条放在容易通风干燥避光的

0: 一些环境中去保存可能比较好一点哈。今天其实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其实面条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马上呢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梦瑶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啦。
1: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了，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10:16，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

像今天呢，6月21号，我们也迎来了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作为最早被确定为的节气之一，夏至呢是盛夏的起点，也是阴气初生的转折。伴随越来越浓的暑气，不少朋友容易感觉到燥热不舒服。夏至咱们该如何养生啊？今天也把养生攻略给大家做好。进入夏天之后，要重视养生的保健。咱们夏至饮食应该清淡，以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夏至呢，暑热难耐，机体营养随汗液流失，面条可以补充人体的所需淀粉、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所以呢，你看看刚刚我们还给大家分享哈，夏至咱们吃面，以粗粮面呢、杂面为宜，绿豆杂面、荞麦杂面都是挺好的。夏天的瓜果丰盛啊，吃瓜有生津止渴的功效，而此时咱们节气推出的苦瓜和冬瓜非常好。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脾胃偏寒的人群需要煮熟吃或少吃。此外呢，夏至时节还可以适当的吃点橙子、荔枝以及龙眼肉。夏日炎炎炎，容易呢心烦气躁、虚火上炎。想要缓解不舒服，可以试试哈清热解暑的带饮的茶乌梅三豆参汤，缓解身心的同时还可以哈补气化湿。当然夏至之后呢，咱们暑热耗气伤津，容易出现心烦、意乱、气短等情况。同时暑热多兼湿，人会感觉到属于那种头身困重。夏至的时节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的愉悦，以降心火。还有咱们适当运动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循行。建议呢早晚凉爽时咱们选择室外的活动，推荐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等慢节奏的运动，避免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好，咱们夏至啊养生一定要注意哈，空调吹整夜，你想想空调温度开得过低，一开一整夜，这个行为很容易使寒邪之气进入体内，损伤阳气，使身体的气血受到了受阻，导致像感冒啊、腹泻、头痛、鼻塞等等。还有咱们夏天啊，人体阳气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体内阳气相对不足，摄入过多的生冷食物会严重损害人体的阳气，甚至呢容易出现

肠胃的问题。夏天咱们出汗多，很多人口渴了就大口的猛灌水，短时间大量喝水会引发像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建议咱们可以少量多次饮水的方式。夏天呢，咱们气温呢属于很炎热，人的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如果刚洗完比如说出完汗什么的哈，去洗冷水澡，寒气容易侵入人体，导致阳气受损，建议咱们可以用温水洗澡，这样不仅利于消暑防病，还可以加快血液循环，降低肌肉张力，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加抵抗力。最后是咱们夏天的剩菜剩饭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吃了之后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呕吐等情况，甚至会导致食物中毒等问题，建议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新鲜的食物。所以咱们顺应今天夏至的节气，好好调养，少贪凉啊、吃清淡，进行慢动，咱们健健康康过完整个夏天。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上午的10:25，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刚刚一会儿还在说梦瑶，这个端午节吃了几个粽子呀？哎呀，粽子虽好，但是不能多吃啊，朋友。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粽子，这两天一个家里，每一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咱们粽子，就是确实是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欢迎，但是咱们粽子哈，再次提醒大家不能贪多，就是不能吃的太多，因为咱们确实粽子它首先它不是很消化的啊，像一些老年朋友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平时有胃病的朋友，咱们得少量的吃啊，不能这个吃太多，而且如果是有饱腹感了，不要再硬吃，强行。

好，马上呢来进入我们的半点，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来到我们1048有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今天想给父亲点歌，点歌的话在稍后的11点钟啊。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又是父亲节，我们稍后呢会在11点钟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哦。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了，八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上午的10:31，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啦。八点之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来到上午这一点位咱们城区的路况出行情况。这一点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利州东路二段方向，目前到利州东路三段方向这边拥堵排行387米。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上河街方向北向南这边过来方向有170米的拥堵，从新华街到蜀门北路一段有320米的缓行哦。还有来关注望江路方向北向南有138米的一个缓行情况。东坝方向过来，东坝方向主要是在文化路方向西向东这边小堵，主要是在老城方向老城的几个点位

同时感谢大家的关注。刚刚有朋友来自我们的铃铛说，今天这个下雨天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在家里玩可以啊，家里面咱们也可以一起家里面其实因为孟瑶是个非常喜欢在家里面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咱们可以换换我们的衣柜啊，打扫一下卫生啊，来看放点音乐，看点电影，做点好吃的，其实也是一个假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近呢，我看过一个说法，说有一项延年益寿的运动非常简单，老年人呢能够做，从延寿角度来讲，有可能比跑步、游泳、打球还要好。这个运动就是什么呢？散步。却发现呢，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国死亡率，这样做呢，全国的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低19%。散步呢被证实是长寿第一动，在2026年的一个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研究，为散步的健康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一个证据。研究又对110,000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结果发现啊，在他们追踪的10几项的运动当中，散步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国的全因的死亡率。更重要的一点是哈，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结论，运动呢多样化能够带来额外的健康益处。在坚持散步的这个上边，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运动，与仅进行单一运动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低19%。这一优势呢，独立于总运动量之外，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上面均有体现哦。当然，散步的全方位健康的好处有很多，是从头到尾的保护，像心血管的这个天然保护剂，因为运动散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对控制像血压、血脂、血糖都有好处。还有是散步不仅锻炼身体，更有助于滋养大脑啊，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还有散步对于关节友好的运动之一，能够有效的保护骨骼和关节的功能，释放改善，能够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释放啊改善情绪的状态啊，还有增加免疫力。咱们适当的散步呢，可以促进免疫系统功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啊，所以我们也每天可以时常做到至少30分钟，每天散步锻炼应该持续在30分钟以上，可以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锻炼效果。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咱们可以把30分钟拆分为多个时段进行啊。咱们步数的话呢，最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天的行走是6000到8000步，即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无需强行追求更高步数。咱们还可以哈，就是健康人群。

欢任何时段其实都可以散步的啊，但需要注意哈，饭后应该休息到30到1小时，咱们再开始散步啊，避免对肠胃造成负担。散步还有技巧哦，咱们散步时可以有意识的去摆动双臂，可以增加上肢的活动量，提高整体运动效率，同时有效的有助于保持咱们身体平衡。还有咱们像一些朋友哈，因为每天是咱们经常会说科学运动啊，特别是咱们饭后啊，咱们散散步真的很适合大众。这个我美妮说很喜欢听音乐散步，其实也是很好的方式啊。还有朋友说我散步已经从以前到现在哈都在坚持，不管是快走还是慢跑还是散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方式。

0: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分享孟阳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啊。目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啊，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今天往成都方向高速还在堵，那就堵车吗？没有没有嘛哈。今天因为很多朋友到了这个下午这一点，我估计很多朋友会返程啊，去上班的路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回广元。当然今天因为下雨天啊，咱们再次听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一个哈行驶的安全。
1: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明天
0: 应该下午一波咱们上学的孩子哈，学校周边咱们上学的一个高峰期，也听大家最好是如果是不轻松孩子的，咱们绕开学校周边的路段吧啊。另外咱们今天高速路况目前总体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中西瓜是我们的最爱。到底哪种西瓜值得买？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用哪些西瓜？怎么花样有新吃法呢？其实每一年哈，其实大家伙呢，可能在选购西瓜的时候，都会想，哎，西瓜到底是怎么来选哈？因为据了解，我们每一年哈，要吃掉全球约70%的西瓜，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所以西瓜其实从头到脚都是宝哦。补水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特别是咱们每次在外面口渴了或者怎么的情况，来一个西瓜，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惬意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因为其利尿可以达到祛湿、体内湿气的作用，常被称为夏季的利湿第一瓜。值得一提的是西瓜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中的天然色素，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于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节调控血压，保护前列腺，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多种癌症。还有西瓜的脆衣，去掉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那个翠绿色部分的就叫做西瓜脆衣，适量适当吃，有清热解暑、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作用。还有一个西瓜籽仁，炒制之后咱们啊来吃的话，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一些情况。所以咱们挑西瓜要注重看什么？看品种、看瓜皮、看藤蔓。最后呢，咱们再来敲一敲，包括咱们很多朋友说，看瓜皮怎么看哈？其实西瓜好不好的话，很多线索都藏在那个瓜皮上面，你们是不是这个没有发现呢？咱们先选模样周正、饱满均匀、圆一点的瓜，歪瓜的话少选。再看纹路，咱们可以挑选绿条纹或是浅绿色，对比分明，纹路清晰利落的瓜。最后呢，咱们摸那个果皮，选择表皮更光滑的瓜。还有哈，如果西瓜饼干枯了，说明放置时间过久，可能不新鲜了。另外西瓜饼它是为绿色，一般是较为新鲜的，营养保留也更好。西瓜在成熟当中藤蔓它会弯曲，藤蔓直的话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还要咱们敲一敲小选西瓜，咱们祖传手法就是敲一敲拍瓜来辨生熟，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的硬度含量各异，所以咱们敲打时震动频率有别，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就像咱们声音像拍额头一样，它会梆梆响，那代表它的成熟度有点差。如果拍胸膛一样是咚咚响，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如果拍肚皮它是噗噗响，那代表它已经熟过咯。还有西瓜水分很足，糖分呢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是处理不当的话，容易哈被细菌污染。所以在买西瓜时尽量的选择像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在购买时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好的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要注意哈，切前洗干净啊，少切快封。还有就是咱们吃瓜最佳时间在早饭后或是午饭后2到3小时吃，或是运动之后咱们可以来吃一定要密封冷藏，尽快吃完，注意限量哈。咱们最后听大家，很多朋友说吃西瓜我们其实直接吃更好，不建议哈打成西瓜汁，因为西瓜含糖量不算高，但升糖指数不低呀，你榨成汁之后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反应也会更明显，尤其是超重肥胖或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更要少喝啦。

好，朋友们，刚刚咱们收到路况信息，赶紧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京 G5 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绵广向，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高速路况信息哈，这个绵广向1523交通事故处置，所以目前处于临时交通管制，请提醒各位驾乘朋友哈，咱们一定要注意控速控距哦，朋友们啊。再次提醒大家 G5 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绵广向1523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出行。还有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接到咱们高速的二支队五大队路况信息，因为辖区雨势较大，路面积水严重，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注意一下，目前因为这边的辖区雨势太大了，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呢，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各位注意一下，这边一定要注意，咱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啊关闭啊。

好了，朋友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咱们接到咱们高速的路况信息提醒哈，目前提醒大家，咱们需要注意几个路段的情况。

刚刚咱们的高速路况，G5金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哈，绵广向的交通管制目前已经处置完毕了啊，也在恢复正常了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刚刚咱们的高速交警特别给咱们提供路况过来说啊，刚刚的G5金昆高速公路广元段绵广向的交通事故处置已经处理完毕了。再次听大家，咱们高速二支队五大队目前路况信息提醒，因为辖区雨势较大，路面积水严重，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仓溪设备站。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合理规划行程，注意雨天行驶安全。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2: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0: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0: 好了，来到了我们上午10:02，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欢迎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想来听好听的歌，可以发送我们的微信歌名到我们的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目前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目前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的 G5 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之前因为绵广向1523交通事故，目前处置目前这边已经恢复通行了。我们请过往驾驶员朋友哈，空速空距，谨慎安全驾驶。
1: 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冲。
0: 那目前因为辖区雨势较大，请大家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呢高速二支队的路况过来因关闭了广元南收费站、卫子收费站、桥子坝收费站、仓溪收费站我们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合理的规划行程哦。刚刚公交市委在说这个火车站这边送客接客车太多了目前站前广场我们再次听大家即听即走哈，说能不能这个跟咱们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还有公交市委说今天是这个父亲节，祝全天下的这个父亲快乐哈。好的，我们刚刚呢公交市委在说利州东路和育才路交叉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我们这边马上及时反馈。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朋友。这个朋友叫细节，说明好，我想听一首陈奕迅的《红玫瑰》，好久没有听了，然后刚好在车里听节目，可以没问题啊。也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刚刚有朋友三个工匠在问说，广元南收费站为什么关闭？因为雨量太大了。朋友，刚刚我说了啊，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刚刚接到咱们高速的路况信息，提醒大伙儿哈，很多朋友在问广元南这边什么情况。这边呢，因为这个辖区雨势太大了，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是关闭广元南收费站、魏子收费站、桥子坝收费站、苍溪收费站啊。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小杨什么杨，哎，来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祝大家周末愉快哟，感谢老铁小杨啊，我们一起在周末节目当中来送给我们的小杨一首歌曲，遇上你是我的缘。

接下来分享陪姐说梦想好，来一首山丘，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大哥的经典老歌山丘，送给这位朋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刚刚咱们有听众朋友给咱们反馈说，利州东路和育才路的这个路口方向红绿灯不亮了，我们这边已经及时反馈了。刚刚呢，他们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处理，但是目前下雨，暂时没有办法恢复哈。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经过利州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红绿灯不亮啊，请大家一定要就是观察路况啊，慢慢通行就可以了。目前因为下雨天，暂时没有办法恢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好了，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1048，这里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第三天，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继续来把好歌送给大家，来分享迪迪说想听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最近看浪姐，好喜欢范玮琪，哇，这也是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为什么目前的广元南收费站啊这边为什么处于关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辖区目前路面积水严重，雨势比较大，所以目前呢我们广元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收费站、卫子收费站、桥子坝收费站、苍溪收费站。我们再次听各位驾驶朋友哈，随时关注咱们1048啊，如果有管制通行消息也会立马通过节目跟大家进行发布。

0: 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朴实的民谣风，
6: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5: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7: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5: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303米。还要呢来关注一下的是财神街方向，从古都路目前到利州西路一段拥堵缓行有180米左右哈。春华路方向雪峰路附近西向东这边是缓行有141米。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哈，目前因为雨势大较大，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很多朋友在问广元南设备站这边是因为雨量较大，所以目前依然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

好了，八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11:31，这里是牧羊，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来陪伴大家。目前我们赶紧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这一点位出行路况信息。目前从建设路到蜀门北路一段有187米拥堵，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女皇路北段方向南向北这边环行是

0: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
1: 好了，朋友们，刚刚呢咱们给大家分享高速路况，听大家刚刚有朋友在问广元南社会站目前这边交通管制已经解除，朋友们这边可以走了啊。目前刚刚呢咱们说到了我们的辖区这边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目前这边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啊。
0: 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
1: 刚刚知物在反映的这个问题哈，说在反映正德中学这个地方有一条野狗啊，天天撵人。好的，我们这边啊马上跟咱们民生会记者联系一下好吗？感谢知物啊向咱们热心的提醒的这个事情。

牵挂就别回头望，

听完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有朋友啊，刚刚呢，我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在问广元南设备站，提醒你哈，目前这边可以走了啊，这边可以走了，没有问题了啊。再次听大家，目前呢，我们立柱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反馈了啊，因为在下雨天，所以这边暂时不能够这个维修，请各位朋友再经过此处咱们慢行哦。下面是来自我们的十月要听的一首歌曲，要听成全。希望梦瑶可以成全，当然没问题，一起来分享歌曲送给这位朋友。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下的姑娘。这样说来自海伦的歌曲《桥边姑娘》，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有朋友叫甜甜想听的一首歌，说很喜欢民谣风的音乐，希望朋友可以啊安排一下，当然可以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午，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曲。

下面来和大家分享刀郎的一首歌《西海情歌》，老朋友张师搭上我们的末班车了，因为要下班了哈，在最后时间来打卡，想听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送给张师。

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反馈的利州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刚刚咱们的交警已经到往现场，目前这边已经恢复交通了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行驶。

来分享这个朋友叫土豆说想听一首歌曲孙燕姿的逆光啊，今年好希望可以看一场孙燕姿演唱会，哇，这是很多孙燕姿的歌迷都在期盼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他们广义的歌迷可以去看的一场演唱会，确实我们都是听她的歌长大的，来和大家分享孙燕姿逆光。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料。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一零四八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一零四八陪你过个真端午。一零四八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6月11号下午的15: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阿峰。今天呢是6月21号周日，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因为呢今天呢外面在下雨，雨还呢还算是蛮大的，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朋友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受天气影响，学生返校，目前呢北二环进城车流及821中学万达大桥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火车站周边，主要是金轮南路、泽天北路、辅路还有福兴路这几条道路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啊，也就是从火车站前往建设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东坝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兰屿县的东向西，从利州东路三段到天元街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万源片区的万源路西向东翠路附近有124米的拥堵。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当前呢有78米的拥堵。还有万隆路的西东向西明月路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泰山路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风华路当前呢有18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和南河片区以及下溪片区暂无拥堵路段，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此时此刻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来自于高速公路二支队三大队的实时路况。 SH广元绕城高速公路 G501N广高速公路广元段 小道中雨路面湿滑，各位雨天行驶高速公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前排后排系好安全带，谨记九字诀，遇故障或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十来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

你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6:24，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一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还有周边啊一些道路呢都是稍微有点拥堵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建设路的北向东，从泽天路到黄泽大桥有481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望江路附近，当前呢有191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育才路附近， 当前呢为环线路段，万源片区的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当前呢有122米的拥堵。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西向南从奥体大桥到文津路，当前呢有272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从学府路到雪峰南路，当前呢有188米的拥堵。 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和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关注伊林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路况信息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拥堵路段呢，相比于刚才来说有一点点的增加啊。比如说像是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也就是火车站附近，目前来看的话呢，像泽天北路、还有建设路以及福兴路啊这几条道路上面呢，车辆可能稍微有点多。其次呢，老城片区的梧桐路北向西，从詹凤路到七凤路，当前呢有114米的拥堵；古都路的北向东，财神街附近有387米的拥堵。南河片区的武汉路南向北北京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外源片区的文达路西向北白龙路附近，当前的有179米的拥堵。包括还有就是在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文津路，当前的有273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雪峰南路附近，当前的有230多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坝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件。
6: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

0: 较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谈心》，心脏的心啊，当然这个心有一个引号哈。副标题是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啊。刘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这本书我觉得在右上角有一个警惕啊，警惕心梗正在年轻化。

0: 说实话呀，拿到您这本书啊，我还真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去看了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你看我勉强算八零后吧，周边呢已经有一些人犯过心梗了。以前我觉得像什么心梗之类的，怎么也得是五六十甚至六七十，甚至已经由于心梗离开我们了，就是我的同事啊，前几年的事情。之前我还真的不把这个当回事儿，最近几年我真的也把这个当回事儿了。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提醒大家，无论您是中老年人也好，或者您三十多岁，对吧，我虽然还算青年人也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我们时常呢也应该去谈谈心，对吧。书中呢介绍了心血管病、心脏病、冠脉疾病的关系。许多人都以为心脏病涵盖其他的，其实不然哈。能不能介绍一下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常见的。那如何把这个三个疾病给它做一个范围的规划呢？这么来说，心血管疾病它应该包括了心脏相关的血管以及脑血管，所以它应该包括了两大系统，所以它可能是更大范畴的一个概念。
0: 嗯，
1: 而心脏病指的是心脏本身的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待会儿谈到的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的病变叫心肌病，还有我们的心脏的瓣膜的病变叫瓣膜疾病等等，这些都是指的是心脏本身相关的疾病。还有一些比如说早搏、房颤所定义的叫心律失常。所以心脏病要包括这些病的种类，而冠心病指的就是在供应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里面的疾病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所以冠心病它局限在冠状动脉血管里面。那简单讲，心血管疾病范畴最大，包含心脏病，最后包含的是冠心病。
0: 哦，您这么一讲的话就完全明白了哈。这个建哥说真的是深入浅出哈，因为除了很多人叫您刘主任、刘老师、刘博士啊，很多这个看您公众微信号的管您叫建哥，
1: 是吧。
0: 所以其实您也在除了做手术、除了带学生、除了 医学方面的研究之外，还在自己做着一些科普方面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您这一天的时间够使吗？
1: 肯定是不够使，但是也够使的。时间还是要规划，任何想做的事情，你把它当成你的思想的舒适区，你必须完成，不完成你不舒服，这种想法就一定能完成。
0: 所以说优秀的人对自己要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哈。因为上节目之前我跟刘教授一块儿在碰节目内容的时候啊，总是这个对不上啊。刘教授啊，我在查房或者在手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哈，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少关心自己的心脏问题，觉得我年轻，我有活力，我没问题。但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心梗正在年轻化，这个您作为一线，我觉得是最有经验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哈。那作为年轻人来讲，您碰到这案例是挺多的是吧？就年轻人就犯心梗了，最年轻有多大？
1: 应该讲呢很鲜活，大概三周之前是我值这个心肌梗死的律所通道那班，那一周是我值。那一周居然有两个20多岁的心肌梗死，一个是23岁，一个是25岁，就那一周。
0: 天哪，
1: 这肯定是一个小概率相对集中的事件，但也提示这心肌梗死年轻化不是瞎说的。那您问我最年轻的是多少？应该讲诊断心肌梗死的，我自己救治的最年轻是18岁，但那个患者呢，他的特点不完全是冠心病动脉硬化导致的，他有另外的疾病所引起的。但是动脉硬化相关的心肌梗死，年轻的应该是20岁。
0: 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这个心肌梗死越来越年轻化呢？
1: 我们再回到一个数据，有一个研究就提示，对于心肌梗死的病人做了一个调查，每10个心梗患者就有一个小于45岁。那我自己现在看到，以前说80后得心梗是相对年轻，现在已经开始90后了，这一定是和时代 在变化有关系。
0: 嗯，
1: 但你说到底为什么年轻人会得心梗，这一定有很多因素。
0: 嗯，
1: 首先呢，大概率得心梗和家族的遗传有一定关系，这个遗传是打引号的，
0: 嗯，
1: 没有说心肌梗死会传下去。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危险因素是有相关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如果您的祖辈父辈有这些相关的异常的表现，那您一定要重视，要注意定期的去体检，了解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情况，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的确现在的虽然说年轻，但是社会的栋梁啊，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很多，年轻人大概率也工作，但同时年轻人也有很多习惯，比如说网络投入很多精力，玩游戏、上网，这时候久坐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就坐的时间很长。但是如果一旦久坐，它不光是影响我们的颈椎，对于身体的影响，特别是长期久坐不运动，包括吃一些相对不健康的饮食，就会显著增加远期的心血管相关的死亡，研究也是证实的。所以动和不动对于心脏健康也特关键。
0: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其实非常宅，他没有运动，这个也增加了心梗的几率。
1: 没错，是的。
0: 哦，说这生命在于运动啊，这个心脏也是需要经常去运动的。
1: 没错，
0: 是吧，跑跑步啊，游游泳啊，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也是非常常见，就是熬夜。
0: 嗯，
1: 熬夜现在大家晚上刷抖音、看手机、追剧、玩游戏，包括社交，熬夜好像似乎司空见惯。但是研究也提示，熬夜它对于心脏的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有很多病人发病都是在熬夜的时候发生的，这也是提示要注意你的睡眠，健康睡眠，该睡就睡，把电子设备跟自己睡眠隔离开，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嗯，哎，我插一句哈，你说这个人身体的其他器官啊，好像还可以休息哈，就感觉这个心脏一直在跳，一直在跳，就从来没有休息过。
1: 这必须的，您还别希望他休息。
0: 是是，
1: 您要希望他休息，这是麻烦了。
0: 对，就是，但是这个睡眠其实相对起来算是他的一个休息，是吧？
1: 对，所以你要给心脏休息的时候，虽然说他在我们睡着之后，包括相对的浅或深的睡眠，心脏它是在跳动的，但是它的跳动的频率下来了。各种身体里分泌那些激素在从白天的高昂激亢现在变为平缓，这些激素的变化也是在晚上是平静的，所以心率也好啊，血压也好啊，都是在晚上是一种休息的安静状态。
0: 哦，所以呢，咱们听了刚才刘教授所说的哈，就是大家首先啊，我们要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呢要注意别熬夜，少吃那些垃圾的食品，然后如果你已经有这些基础病了，您更要注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因为那几种病也在年轻化。我这周边30多岁得糖尿病的挺多的啊，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哈。许多患有冠心病的老人虽然是有警惕意识啊，总觉得哎休息一下症状减轻就没事了，那么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在出现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应当赶紧去医院检查，就不能再耽搁了。
1: 明白。在这个问题回答之前，上一个问题还有两小点我想补充一下。
0: 哦，那补充一下
1: 可能还是挺关键。
0: 好，
1: 第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各种压力，生活工作等等，所以要给自己适当减压，这点也挺关键的。
0: 精神方面，
1: 我有相当多的病人都是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甚至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发病的，所以精神压力大非常非常的是一个不好的刺激因素，所以让自己缓解压力很重要。但是每人有自己的方式， 咱们是读书俱乐部，
0: 对，
1: 我倒是觉得读书是一个

0: 特别好的缓解方式。
1: 太棒了。
0: 包括您散散步，游游泳，哪怕就是我听听音乐，冥想、瑜伽都很好。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别老紧绷着，非常关键。我自己都做不到，但是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啊，我的一些患者朋友能做到。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心脏在真正给你颜色看的时候，它会发出求救信号。就您要知道心脏有问题了。
1: 比如说呢？
0: 就比如说，我今天领导让我去开个会，我来晚了，我赶快爬楼跑了几步，觉得怎么就觉得胸闷啊，然后我这个老是觉得精神萎靡不振，老提不起精神来。哎，这段时间谁也没招我惹我，就爱发脾气，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头晕脑胀，特别是有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傍晚或早晨，我老觉得头晕脑袋一团的犟，这些都是信号你有问题了。所以如果有了上述的一些表现，您还有既往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情况，提醒您赶快到医院做检查。
1: 嗯，
0: 所以要理解心脏的发出的求救信号，这点是挺关键的。
1: 嗯，这是对于刚才年轻人的提醒。那对于有一些患有冠心病的老人，也应该有这些求救信号吧？
0: 没错。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一个老人，我们怀疑他有冠心病了，那他的症状怎么来区别或怎么来警惕呢？首先一个词儿就是休息一下。
1: 嗯，
0: 如果您出现症状了，这时候比如您在过街天桥或爬楼梯，或者您在追公交车，或者您就是在散步，或者就是在做家务出现了症状，这时候停止活动休息。
1: 嗯，
0: 休息意味什么？观察它的变化。我们在讲一个专业词儿叫心绞痛。
1: 嗯，
0: 什么叫心绞痛呢？就是我的供应心肌的血管叫冠状动脉，里面有了狭窄，而这个狭窄就是局部的斑块，就血管本来是很光滑的一个血管，里面长出一个包来。
1: 嗯，
0: 这就是斑块。这个斑块会导致血管本来应该是很畅通，突然窄了一部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时候它的通过的血流量它不会说明显的变少，但是它会通过提高流速来达到足够的供应心肌的供血。那平常情况下我们一活动我们待着没问题，因为它需求量很少，但是您一跑步一爬楼梯一激动，这个时候需求增加了，但您有狭窄，再怎么增加供血量不够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心肌细胞因为缺血和缺氧它就会产生不良的一些反应，就会出现所谓的心绞痛。所以心绞痛是意味着心肌的求救信号，我饿了我渴了我得吃。那如果您是心绞痛，大概率在您休息以后就缓解了，如果一活动出现症状一休息就好了，这往往就是心绞痛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您不舒服了我也休息了，可以在舌下含服一片

0: 多酸甘油，
1: 哦，
0: 这个药它可以扩张冠状动脉，来缓解局部的缺血，来改善它的供血，来缓解症状。所以一休息，一含氟硝酸甘油5分钟，您突然觉得豁然开朗，症状没了，这个就是心绞痛。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症状还是持续存在，您可以在5分钟之后再含一片，还不缓解，第三片可以含，但是等超过了10分钟、15分钟，您就需要拨打120了，因为这个时候长过10分钟、20分钟的持续的这种胸痛、胸闷症状，就可能从心绞痛转为另外一个病的阶段，就是心肌梗死了。
1: 哎呦，
0: 所以
1: 严重了。
0: 您简单的说，先休息，再含药，再观察，最后如果症状不缓解，到医院来。
1: 嗯，哎呀，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斑块哈，因为我们每年也都会体检，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哎呀，单位给做体检可能不够啊，自己又花钱去查，查出来之后说发现这个血管里有斑块。那有了斑块之后，我其实有个想法哈，说未来是不是科技发达了，直接什么小机器人进去之后把那斑块能给弄下来？那有了斑块，是不是意味着随时就有可能比方掉下来就给堵了呀？
0: 您这个问题和想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患者朋友去问的问题。
1: 是，
0: 这个谈到冠心病，它就是冠状动脉里面有了斑块，当然还有一类病人是因为血管抽筋，我们叫痉挛引起的，我们姑且不说，绝大部分病人都是有这种斑块导致的狭窄而引起的症状。
1: 嗯，
0: 但是能不能谈斑块色变呢？我个人认为不需要。
1: 嗯，
0: 这斑块在里面存在，包括还有一些钙化，斑块伴有钙化等等，这些表现都是一些解剖的表现，
1: 嗯，
0: 病理的表现，但它和您的心肌缺血、是否会得心肌梗死、是否会斑块破裂没有必然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再说回来，啥叫斑块呢？它就相当于我们的饺子，在血管表面扣了一个饺子，饺子俩部分组成吧，饺子皮儿给你饺子馅儿。
1: 对，
0: 那这饺子皮儿如果特别的厚，饺子馅儿相对少，您这饺子下锅煮大概率不容易煮熟。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斑块它的纤维帽是很厚的，纸盒里面那个盒是小的，这种斑块在血管里面存在，您说的斑块破裂引起心肌梗死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对，
0: 它就是稳定的斑块。但如果这个饺子皮儿薄馅儿大，斑块的纤维帽表面那层帽薄，但是纸盒很大，
1: 馅儿多，
0: 对，馅儿多，那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导致斑块裂隙形成，发生斑块破裂导致血栓，这种斑块是危险的。但是再回到发现斑块就是问题吗？稳定斑块就一定没问题吗？不稳定斑块就一定会破吗？这个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要因人而异，因斑块、因病变而异。我们现在给病人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 包括我自己做的冠脉支架手术，我们把支架放进去之前是有很多标准的，您得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通过无论是症状学呀、心电图啊，还是冠脉造影的影像啊，还有我自己搞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技术，可以把一个导管放在血管局部去成像，
1: 嗯，
0: 把这血管长啥样给你拍出来，
1: 嗯，
0: 这种检查技术，以及您是不是发症状的时候心电图有改变，症状缓解就变化，心电图的动态改变，这些很多因素在一起判断您这个狭窄到底能不能引起心肌缺血。如果有，放支架您受益，如果没有，放个支架您还受累。
1: 哦，明白了。那再延伸一步哈，就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里面有斑块， 就是什么会形成斑块？反正我知道，好像说少抽烟是吧？抽烟抽多了，还有少吃那些特别油腻的，然后他吃多了之后，是不是也会形成这种斑块？这么理解对吗？
0: 对，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了。我们谈到怎么没斑块这个事儿呢，其实说起来容易，也挺难的。
1: 嗯，
0: 我们对于冠状动脉里面有斑块这件事儿了解，那应该发现都快100年了。
1: 嗯，
0: 那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有一些研究，包括一些病理研究，就发现人从10几岁就开始血管表面就不是那么光滑了，
1: 哎呦，
0: 就会有一些直指的沉积。但是呢，不同的人他沉积的多或少，沉积的早或晚，沉积的快或慢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吸烟这个事儿，我抽根烟从嘴里走，从肺里走，这跟心脏有啥关系啊？
1: 是啊，
0: 但是吸烟它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叫尼古丁，对吧？
1: 嗯，
0: 这些成分它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些血液的流动就会在血管的局部，它们就跟那个有个小刀拉我们那个玻璃，拉我们那个车表面漆似的，它会造成血管表面有伤痕。
1: 嗯，
0: 这个伤痕存在就会使血液里的那些我们吃的麦当劳肯德基那些直指的胆固醇的东西
1: 留下来，
0: 就会在局部，它不在跟着血管走吗？哎，光滑没关系，它留不住，那您这来有一个小疤痕我就留这儿了。
1: 嗯，
0: 它慢慢就会迁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逐渐形成了斑块早期。所以吸烟有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它都会造成局部的损伤，加重局部的损伤，也会使我们的胆固醇等一些坏的脂质成分进到血管壁里来，直接沉积。
1: 嗯，
0: 所以很多危险因素相互在一起交织，比如说体重超重、肥胖。那你说这个胖到底是什么原因，挺复杂的。但是一个人胖，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你看，你发现一个人胖，他大概率有俩特点，要么就是吃的多，要么就是动的少，这肯定是跟他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您刚才讲怎么能不长斑块，怎么能预防斑块，在我们医学里称之为叫一级预防，没得病，怎么不得病，这才是最高级的医学。
1: 对，就是胃病，
0: 对，治胃病，
1: 胃病未来
0: 不是胃部那个胃，是未来那个胃。
1: 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干这个事儿，放支架，做冠脉造影，给人开药，说实话是低水平医生，因为你已经得了病了，给人治病，这没啥本事。
1: 我也不能这么说。
0: 是，但是就是说预防疾病更重要。那谈到不长斑块、少长斑块、晚长斑块，就是做好一级预防，把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这是最关键
1: 的。说的太棒了哈。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和大家呀一起来聊一聊夏季防寒有讲究。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你看啊，这大夏天的明明是很热，那为什么《黄帝内经》里边却要特别强调夏季防寒呢？
1: 这是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嘛，我们阳气生发，阳气这个万盛，阳气它外浮，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人体内正气的亏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寒邪它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说我们要可以导致这种，如果是你如果贪凉阴冷是吧，就可以导致这种外面热内寒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如果《黄帝内经》它提出这个防寒的这个它这个机制，它重点看似是防寒，实际上它是为了养你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内经讲春夏养阳嘛，
0: 春夏养阳，夏季也得防寒。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强调，天越热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那个抵御屏障，它其实可能就是打开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过分的贪凉的话，那寒邪真的就是
1: 趁虚而入，对，
0: 而且是长驱直入，
1: 对，
0: 可能比其他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入侵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了。说到这个夏季好，春夏养阳，夏天哪些行为它是最伤阳气的？
1: 一个就是这个吃凉的喝冷饮，第二个就是着凉受寒啊。因为内经里面讲这个形寒饮冷者伤肺，形寒就着凉了是吧，饮冷就吃点凉东西是吧，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包括你比如说你之前有基础病慢性支气管炎，那很容易把它诱发起来。
0: 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的寒入体，所谓的伤肺的话，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
1: 对对、啊、
0: 哎，就是这一类感冒呀等等。尤其是我们发现夏天真的感冒的人特别多，
1: 对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好，
1: 所以很矛盾。一方面你是感冒怕冷，一方面你还又怕热，非常难受啊，
0: 非常的难受哈。千万大家要注意了，吹空调、吃冷饮，很多行为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伤了你的阳气，也会是让寒邪入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程度的？我们说可能你这个行为我们可以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1: 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喝点是绿豆汤啦，可以这个清暑降温，可以喝点这个乌梅汤啦是吧，那清热生津是吧，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饮料。但是呢建议不要冷饮，不要冷饮，
0: 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是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1: 对，
0: 无论是冷藏层还是冷冻层。
1: 对，
0: 那冷冻层就更凉了。
1: 对，不建议啊，
0: 不建议，不建议。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经验的话，做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一方面就是常温的这种饮料，另外一方面呢是那种冰冻的。您可能喝的时候呢是嘴里面觉得一爽，
1: 对，
0: 但是其实从吞咽下去你就会觉得那种凉它是刺激的。
1: 对啊，
0: 其实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就是有一个信号，而且你会观察，我记得以前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的，会去对比，其实喝了那种冷饮的，就先不说可能让这个胃肠不舒服哈，
1: 对啊，
0: 后续的这些不良反应更多，而且呢在解暑降温的方面它也并不占优势。其实很多人说了，说这种长期有一些朋友他就是非冰不吃，比如有热咖啡，但是他一定会选那里面加冰的。对，还有这种吃冰镇西瓜的，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了，西瓜不冰镇，对，就好像甜味少一半啊，就是会导致一些我们叫做隐性的寒邪，这方面也来提醒大家一下。
1: 这些隐性的寒邪呢，进入我们体内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阳气的受损。那女同志最多见的就是痛经，是吧？痛经，那这个还有就是。关节炎，可能你当时你没什么感觉，但是年头长了你就会出现症状了，都是有后续反应的。比如说这个关节炎、关节疼啊，还有出现最直接就是拉肚子、腹泻。
0: 很多人真的是一杯凉的东西喝下去，要不了一会儿就开始胃就开始疼了。
1: 对啊，
0: 然后很快呢就会有这种哎呀肚子不舒服、闹肚子的这样子的表现。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说是那个食物本身坏掉了，单纯一个冷的刺激就足以造成这些后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补救的办法吧。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我喝了冰的东西啊，吃了冰的西瓜，痛经啊、腹泻呀、或者是关节不适，这些东西都来了，那在吃了冷的之后，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的？我是热一下啊，还是在怎么样的调理的方法、补救的措施？
1: 我们可以喝点什么生姜红糖水来中和一下，或者是艾灸一下这个神阙。 关元这个穴位，神阙那就肚脐眼，关元那就是这个肚脐。

0: 甚至像三寸是吧，都可以达到这个温中散寒祛湿的作用。但是其实前提还是应该预防，
1: 对对，
0: 我们不希望大家是采取这种补救的措施，还是应该从这种源头上哈避免这种寒邪入体。尤其是现在像这种关节不舒服的这种症状表现已经不仅仅集中在老年人的身上了。
1: 对，
0: 很多人就会去反思说可能真的就是由于一些新的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比如说这个像什么空调，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哈，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很多人会出现头痛啊、肩酸、肩疼、腰酸、腰疼的症状。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些因为寒导致的不适来缓解一下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一些区分散寒的一些穴位，然后来帮助我们把这些寒气排出去。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穴位大椎穴。 大椎穴咱大家怎么找啊？就是我们它实际上叫地脊颈椎突下凹陷处，可以低头的时候，我们低头的时候一个最凸起的骨头是吧？骨性隆起，那它就是地脊颈椎棘突。然后我们可以它下方就是个凹陷处，可以揉按揉按它是吧？揉按揉按它，然后它发热，它也可以导到这个区分散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穴位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位呢，然后也比较好找，在这个叫后发际线上，在两边就是咱们耳朵后边两边，你往后摸，往后摸，两个凹陷处，那它就是这个叫风池穴位。
1: 穴与呢，它就是在伸缩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平耳垂线，风府穴的平行的。大家找的时候不太好找，你就找这个后发际耳朵后边是吧？后面后摸，后摸，有一个两个凹陷处是吧？
0: 往脖子正中间的位置走。
1: 对，然后
0: 找到两个小窝窝。
1: 对对对，然后你按的时候，它会有酸胀感，它一方面能区分散寒，还能醒神开窍，还有醒脑的作用呢。
0: 就是像这样子的穴位的话，我就是我们想到，如果你有艾灸。 哎，你说你受了寒了，咱们拿这个可以灸一灸，热一热。
1: 没问题。
0: 另外一方面呢，你有那种小盐袋可以做的热盐袋啊，暖水袋啊，哎，是不是这些位置上咱都给它弄热一点？
1: 对，它也能起到这个区分散寒的作用。
0: 尤其是您觉得发酸、发僵、发硬的时候，应该都是可以适当的来采用的。包括以前其实我们就是提醒大家，你像这个上班族在那个地铁车厢里边。 哎呀，有的时候那个风好不容易赶上有座位了，那个寒风就是从你座位的这个后脖梗的这个位置上给吹下来的。
1: 对，
0: 戴个比如说能够把这个关键的脖颈部位啊
1: 对
0: 遮挡一下，
1: 那个高领的穿个高领的衣服是吧？
0: 或者就拿个小围巾，
1: 对，也有帮助，
0: 稍微覆盖一下哈，都是有好处的。
1: 还有我的朋友说，他说他夏天睡觉的时候呀，就是开着空调，有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边不踏实，因为有一种说法嘛，叫做寒从背入。不知道半夜有可能你一个翻身，哎，好像可能就是被子就没有盖严，这个寒气它就来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说我们的后背就是更怕受寒吗？
2: 对，因为咱们后背呢，所以阳中之阳，后背阳中之阳，关键是你着凉了，那它就是你第二天，比如说会咳嗽啦、喘啦这种情况，是吧？甚至你受寒感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后背啊，我们中医上还有个词儿，就是啊，背寒冷如斩大，啊，感觉后面后背上有根斩大一样的这个地方，把斩大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你有阳气虚了，是吧？有痰饮了，是吧？所以说要保护好阳气。
0: 这个时候呢，可以盖着这个薄毯子啦，盖住我们的肩背，盖住我们的肩背，同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空调呢，然后不要开一晚上，可能这个睡眠模式开个半小时睡着了就可以了，然后再被热醒。
1: 对，
0: 哦，确实有太多人他都是这个一整晚哈，就是把这开着空调，但是大家尽可能的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另外一方面，您知道了咱们的后背更怕受寒。 那起码也得穿上类似于跨栏背心儿吧？
1: 对对对，
0: 对，它有一个这种物理性的遮蔽，哎，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这种保护的作用嘛。而且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其实在北京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天冷的时候都穿那个马甲，
1: 对，
0: 前心后背护一下，
1: 对，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就像我们山西人比较喜欢穿那个二股经。
0: 一按道理，是什么东西啊？就二股经，就是山西人，他是比较听的，也就是现在一个背心儿。哦，也是背心马甲。
1: 对对对，说这个夏天也必须得穿这个二股经，家里面人就是你必须得穿，不穿就不行。小时候，但是其实它有道理。对对对，是，
0: 相当于把我们的前心后背这些最容易受寒的部分，通过这个给保护起来了。
1: 对对，
0: 嗯。
3: 《黄帝内经》中说。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不难看出阳气对于身体的重要性。

0: 如果损耗了阳气，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日常生活中哪些寒凉又容易损伤阳气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夏季防寒有讲究。天儿越热的情况之下，反而啊容易让我们的毛孔打开，让这个寒邪之气趁虚而入。所以您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夏季也要关注防寒。说说小朋友哈，其实小朋友也特别的容易受寒，
1: 对，
0: 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一旦会跑会走了，你会发现画面当中他就是光着个小脚丫，
1: 对，
0: 噔噔噔在这个地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包括呢可能还会偷偷的吃一些冷饮啊冰激凌啊。小朋友如果一旦受寒的话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
1: 他可以表现为这个鼻塞流涕打喷嚏，还可以表现为这个还会讲妈妈我这个肚子不舒服疼是吧，他会按回揉肚子是吧，还精神状态比较差，也不愿意玩了是吧，也不愿意干不愿意玩了。还有那个最典型可以表现为大便拉稀，
0: 这是很典型的拉肚子，
1: 对，
0: 受寒了。那像小朋友的话可能家长也不希望给他们什么吃药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帮他来这个去寒，有什么比较温和又有效的方法呢？
1: 那可以咱们就是弄点粥啦，比如煮点生姜水啦是吧，姜汤啦包括姜啦葱啦熬水啦对他都有帮助。还有什么焦米茶啦，这些还有煮点艾灸啦，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0: 哎，那相对于像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了那个姜的味道。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哦，包括那种辣辣的感觉，也不太能接受。
1: 对，
0: 那这怎么办？
1: 就可以放点糖呗，是吧？放点红糖，红糖它也是偏温的。
0: 这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包括可能小朋友的话，像给他什么什么泡泡脚呀，或者是在艾灸呀，和咱们成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需要注意的。
1: 需要注意就是避免烫伤啊，避免烫伤，把握这个时间跟这个湿度，是吧？因为他小孩的皮肤他比较这个
0: 嫩
1: 啊，对。
0: 我们来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成人一样，微微发汗即可？
1: 对，局部红润就 OK 了啊，不要时间太长。
0: 然后包括可能在这个温度的控制上，有可能比咱们成年人哈，那个温度说不定还要再低一点儿。
1: 对对对。
0: 对。夏天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女性，因为好像在女孩子，我们说怕冷的更普遍一点。
1: 对啊。
0: 包括一些她的特殊，比如说像这个经期啊，等等哈，可能也是更加就是需要防寒的。哎呀，但是也有一部分女孩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着装上越发清凉。然后这个内经里面就说到腹为阴中之至阴，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背为阳中之阳。然后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咱穿个露脐装，或者是这个小肚子露出来，肚脐露出来，可能会埋下哪些疾病的隐患吗？
1: 确实是啊，这个爱美之心呢人皆有之，但是呢我要注意一下，你这个同志是吧，你长时间穿着露脐装，它就可能伤了我们的阳气了是吧，特别是你这个好多早晚天气还凉的时候，你中午可能的时候还感觉不到是吧，那早晚的凉的偏凉的时候，或者还有风，那你很容易出现这种寒邪的这种内情，时间长了可以出现这种痛经，这是最典型的。那时间长了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些关节疼了这种情况。
0: 甚至有一些人说，就是还会导致和我们的就是生育力的下降呀，等等，真的会。

0: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1: 那她月经失调了之后，她就会确实对这个你这个怀孕了各方面它会有影响，月经不调是吧？
0: 嗯，那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吧。
1: 一方面我们注意是这个呀，适当的保护我们的肚脐，
0: 嗯，
1: 我们叫穴位叫神阙，这个穴位肚脐实际上叫神阙的穴位是吧，然后要把它保护起来。同时呢我们可以揉按一些比如这个三阴交啦，三阴交的这个内踝上三寸是吧，这个穴位，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穴位，能补肾健脾补肝。另外呢还可以喝点这个姜枣茶啦是吧，来温中散寒祛湿，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关键还是要这个有这个意识是吧，有这个意识啊，我们爱美同时也不能着凉。
0: 就是很多人是觉得那个天气一热了，然后就开始清凉着装，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叫做该捂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就是所谓的可以动一动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个度的。
1: 对对
0: 啊，千万不要就是感觉哎天热了，然后呢一看到最高温度25度27度就觉得好像大夏天到了哈，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像我们的一些特殊的部位，像女性的这个肚脐啊，
1: 嗯，
0: 对，这些地方您都一定要给它做好这个防寒保暖。就是当您觉得特别冷的时候，其实您一摸，很多女生自己会觉得就是胃底下呀或者是小肚子呀，就是总是凉凉的。
1: 对
0: 对，这可能它也是反映出你这个体内寒比较重的一个因素，一定要给它守护好了。以前我还记得专门有那种什么暖宫贴之类的呢，用这种物理的暖它的方法。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夏天运动之后，这个时候呢，包括我们说，哪怕不是大汗淋漓，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汗身体就是被汗湿了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科学处置，
1: 嗯，
0: 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有一些寒的这个入体？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了，你冲凉水啊，
1: 嗯，
0: 就这种极端的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哈。
1: 对啊，
0: 对。那此外，我们说你该消汗消汗呀，
1: 嗯，
0: 该怎么样，
1: 嗯，
0: 做好防护，可以怎么做？
1: 运动完之后出汗之后是吧，可以用毛巾先把这些汗先擦拭掉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然后先休息一会儿是吧，先休息一会儿，等这个身体啦各方面恢复恢复，然后呢再去洗澡。去洗澡呢建议还是冲这个冲热水澡啊，不要冲冷水澡啊，
0: 嗯，就是您让起码我们以前有个常说的词儿叫消消汗，
1: 嗯，对对，缓一缓啊，
0: 缓一缓，
1: 嗯，
0: 消消汗。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拿这个干的毛巾哈擦拭一下，
1: 嗯，对，
0: 然后可以补充一些水分。
1: 对，
0: 起码一般也要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就感觉整个人体的温度哈已经和自然中的温度哎比较合适了。
1: 对，
0: 我们再考虑这个温水冲洗的。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具体的一些支招，根据大家的体质，还是先来关注最怕冷的人群吧。
1: 嗯
0: 嗯，阳虚体质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这部分朋友，他的夏天防寒应该怎么来做？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然后有这方面的意识是吧？然后就因为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早晚有时候也偏凉一点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根据你的气温情况，适当的增减衣服是吧？特别是下雨天是吧？有可能它会变凉一些啊。第二个呢，就是然后我们注意这些饮食这一块是吧，饮食这一块，然后这些凉菜啦是吧，然后这个冰箱里刚拿出来东西啦是吧，冰镇西瓜啦这些是吧，你要不要尽量不要吃这些生冷的食物。还有呢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啦，包括这些三伏贴啦、隔物灸啦、艾灸啦都可以。
0: 包括就是像三伏贴的话，它一定是入伏，它有具体的哪一天贴，
1: 嗯，
0: 这个是很严苛的标准吗？
1: 嗯，
0: 还是说我可能这天我错过了，我再隔两天再去贴也一样呢？嗯，
1: 其实它也有帮助是吧，也有帮助，就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肾科有健脾补肾贴是吧，这个时候它也得也就是阳虚的病人它也是也在贴，
0: 适合，哦，
1: 也可以啊。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提前该准备的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嗯，然后您知道对于这种阳虚体质的人帮着您什么这个贴敷的呀方法呀，
1: 嗯，
0: 就是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大中午晒后背，
1: 嗯，
0: 是不是也是适合阳虚的人？
1: 适合阳虚的人啊，但是呢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怕你中暑啊，中暑了它也不好啊。
0: 就是一旦中暑的话，它是伤阴还是怎样？
1: 嗯，中暑的话它一方面伤阴都会啊，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热啦、神昏啦、出大汗啦是吧，然后甚至会出现昏迷啦，这种情况
0: 嗯
1: 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啊。
0: 嗯，然后我们可以做好哪些准备是有助于这个生这个阳气的？
1: 准备呢就是然后我们要注意这个可以一方面适当的运动运动是吧，使我们的阳气，使我们的人体的阳气振奋一下。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着凉是吧，不要着凉，不要熬夜，保护好我们那些

0: 重要的一些关键部位，比如说肚脐啦、大椎啦这些啊地方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哈，像这种想要去运动的，我们也要选择合适的这个时间段。
0: 对，
1: 您这个偏早或者是偏晚，起码是一天当中温度比较低又可以运动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去运动，然后呢做好这种防晒的工作，基本上也可以有效的避免阳气受损，同时呢也不会让这个热邪伤了您哈。
0: 对、
1: 对，都要考虑一下。最后帮我们来汇总一下吧，夏季防寒我们要怎么做，还有不要怎么做。
0: 我们要三护是吧，护我们的这个大椎啊，大护我们的这个肚脐是吧，肚脐神阙穴位，同时他们脚踝呢有三阴交是吧，有三阴交啊，还有呢就注意三不要是吧，三不要，不要吃凉的是吧，不要着凉是吧，还有就不要熬夜。
1: 做好这些内容，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在夏季做好防寒的这样子的工作了。因为一旦你夏季受寒，其实最怕的是秋后被算账。然后呢就是说其实一年四季嘛，根据这种时令的节气，我们顺应节气做好养生工作，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
3: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长阳主驾，
1: 首选直城，处处捷径，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直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8: 来
9: 来来来
8: 来
9: 来
8: 来来来，看镜头啊！
9: 好啊，看镜头。
8: 3、2、1，
10: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0: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 枫桥夜泊。
2: 哎呀，高考可算是结束了。
3: 老姐，你还没上中学呢，这能干什么？高考跟你有啥关系？
2: 当然有了。咱们邻居的小明哥哥本来每天都给我讲题的，这几个月都不来找我了，说是要高考。
3: 还真是啊，不知道他考得怎么样。
1: 俩小孩还讨论这个。其实啊，高考成绩好坏都没关系，人生是一场长跑嘛。哎，我就知道一个高考落榜生，人家名气那就比同时代金榜题名的都要大。
4: 嘿，没错，爸爸说的对。这个人高考落榜之后啊，还写了一首诗，比同时代高考时候那些学子们写的文章啊都有名。
3: 是谁啊？
4: 是唐朝的张继呀。
2: 唐朝也有高考吗？
4: 有啊，那个时候的科举制度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高考。
1: 没错啊，这首诗虽然是落榜生张继写的，可是啊却传唱至今。
3: 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啊？
1: 枫桥夜泊。
4: 是啊，张继呢是湖北人，那一年啊他高考落榜，又赶上了安史之乱也爆发了，那个叫安禄山的人杀进了京城，于是那天呢张继就跟着拥挤的人潮一起逃离了京城，带着他那个状元梦离开了长安。
2: 好可怜啊。
1: 就当学子们不知道要这个逃往何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了，哎呀，江南一带非常安稳，不如啊我们就去江南吧。于是张继呢和一群文人就逃到了江南，他去过绍兴，去过苏州，那里景色呀宁静自如，似乎呢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战争。
4: 嗯，于是呢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张继呢就写下了很多的文字，其中呢有28个字成了千古绝唱，就是枫桥夜泊。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4: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爸爸妈妈，这首诗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4: 这首诗的意思是，我们把船停泊在枫树旁边的桥下，举头仰望，月亮也落下去了，一片漆黑，只能听见乌鸦啼叫之声，天地之间弥漫着冰冷的霜气。
1: 我坐在渔船上，打火点亮灯，坐下来望着对面江边的枫树，惆怅满怀，我失眠了。
4: 咚咚咚，突然姑苏城外的寒山寺飘来了一阵钟声，他穿破了这夜半的浓浓黑幕，传到了这条客船上。
1: 客船上的我望着远方，想起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想起了大起大落的大唐国运，不禁我写下了这28个字。
4: 月落乌啼霜满天，
2: 江枫渔火对愁眠，
3: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爸爸妈妈，么么哒。
7: 宝贝，爸爸
6: 妈妈爱你。
9: 体育不是可有可无的佐料，体育教育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然而长期以来，体育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情况难以根本改善。最近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探索退役运动员到学校兼职体育老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那么如何在快乐的运动中学好体育，强健体魄，

0: 增强少年儿童身体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亚林。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黄亚林教授，欢迎您黄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也看到德国啊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啊，让孩子去参加这种球类的活动或者是球类的游戏，建立他们的这种快乐的运动体验啊，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现在我们看到在北京的一些学校呢，也在体育课之外单独设置了比如说篮球课或者是足球课，感兴趣的同学还能去参加球队儿。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有一些优秀的体育俱乐部进入到了学校，家长可以出比较少的钱，就能够让孩子在学校得到很专业的训练。那您觉得这个球类运动啊，对学生成长有哪些帮助？另外就是这种体育俱乐部的形式进校园啊，您怎么看呢？
1: 球类运动，因为我自身啊原来也是打篮球的，确实球类运动为什么在一些发达的这个国家它特别普及，或者是学校里边呢参与球类运动的孩子们也多呢？就是球类运动啊，它不是一个个体的啊，比如说有些项目可能就是个体的啊，一个人参加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球类呢，它一定是有这个团队协作啊，相互之间呢是有沟通的，有配合的啊，这样的项目呢它更有意义。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团队参加的运动就比个体啊更有乐趣，这个集体的项目可能就比个体的项目也更有一些啊相互之间的沟通和这个乐趣。所以我觉得球类运动呢，它实际上啊就是促进孩子们能够通过体育啊来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啊交流啊学会在同伴身上啊这个去就是同龄群体相互之间的这种激励呀 模仿啊，我觉得这些也是人就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在今天这个媒体啊特别手机电脑发达的这个时代啊，让孩子们动起来，而且这个动呢是跟同伴们有这个语言交流啊，有体育中的配合的交流的这种球类项目呢，我觉得意义会更凸显一些。你像这个球类运动，它的玩法也很多啊，足球的里边有踢啊有传啊有射门啊，篮球里边排球里边啊相互之间的垫啊传啊这个合作，我觉得这就是球类项目的特别突出的它的这种价值。实际上啊这个从这个项目来说啊，就是它这个价值突出。同时呢这个球类运动呢，它要求孩子们的能力也是要全面发展啊，它的跑协这个柔韧协调啊，还有全身的这个关节肌肉的配合啊，你比如说一个拍球啊，你既要跑着动着手，还要眼睛还要看着前边，实际上多次重复以后呢，它也是协调啊，发展孩子的这种协调能力。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团队合作啊，这个孩子们的协调能力，孩子们的各种身体啊这个素质能力都可以得到锻炼。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孩子们的沟通和这种培养意志品质啊，这些方面也都能够在球类运动里边体现出来。当然现在您刚才提到的啊，就是俱乐部进校园这种模式，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在这之前呢，我觉得我们一些学校啊就是把这个学生啊，除了体育课或者是个别的体育活动之外呢，就其他形式就少了，其实就比较单一。那么现在这个体育俱乐部呢是有几种性质的，一种呢就是民非啊，民非就属于社会组织的一类啊，叫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啊，这样的组织进到学校里边去，它呢就是带有公益性质啊，家长们交一点钱啊，就是有的时候肯定是象征性的交一点钱，然后呢这些学校里边啊也可以

0: 通过购买服务啊，给这些组织给一些钱，有些呢可能是体育部门通过购买服务啊，把这样的组织放在学校里边。那么这些学校呢，它和一般的学校体育活动还有区别，因为一是啊，这样的体育俱乐部它可能稍微要专一些啊，比如说篮球的孩子都喜欢篮球的，他可能聚集在一起，都喜欢排球的聚集在一起，而且呢也有比较啊专的老师来促使这个孩子们进行啊这个锻炼或者是训练啊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举两得的事情。一举呢就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课后啊课后留下的这些时间里边，不要去啊就是做那些家长认为对身体有害的啊，就只会去玩手机啊，只会去看这个电脑，让他们啊动起来，在这种俱乐部里边去动起来。第二呢，对我们今天体育的后备人才的培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实际上呢，这种模式啊，在国外早都有了啊，早都有了。那么这种俱乐部进到学校以后呢，我觉得其实对学校啊原有的模式是一种推动，啊，对学校原来的这种体育发展，啊，就是教师不够啊，或者是专门的啊某一个项目的啊这种体育老师，这个不足的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补充。
1: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哈，除了这个基础教学之外呢，现在这种体育课的多样化也成为了一种趋势啊。很多学校呢都开展了这种叫趣味体育课啊，或者说是民族体育项目等等哈，比如说鲤鱼跳。Get up, get happy,
2: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
1: 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非常的高。另外呢，我们也能看到国外的一些体育课啊，老师们更多的是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出发，也会选择一些实用性的教学方法。那么您觉得怎么样能够上好体育课啊？开好运动会，另外在家庭教育上怎么能够补上体育这一课呢？
0: 嗯，我觉得上好体育课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非常重要，就是要适合就是这个上课的对象的他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年龄特征啊，比如说这个小学生和这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实际上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呢，他的生理和心理啊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同的啊这个施教对象，对他们要这个了解啊，要了解。你比如说这个一二年级的孩子啊，让他们呢更多的啊参与到一些就是这个趣味性比较强的啊，难度比较小的啊，这样的一些运动中啊，老师们更好的去引导啊，让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能够快乐起来，别让他们觉得参与体育是一种啊一种痛苦的经历或者一种痛苦的体验，那我觉得就是失败的啊。让孩子们要参与到体育中呢，是一种快乐的啊，快乐的体验。那么这个课如果上好的话啊，不仅仅是这个学生老师，我觉得他也一定是要备好课啊，要备好课。那么开好这个运动会呢，实际上跟这个课之间呢，我觉得也是有关联性的啊。过去我们体育课是体育课啊，开好运动会是运动会，是脱节的。那么运动会呢，只是个别的这种运动成绩好的学生啊去参加运动会，然后大多数学生都坐在那儿看啊，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未来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啊，怎么能够让这个运动会啊更加这个多元啊多项目？比如说我民族传统体育博大精深啊，有那么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开发啊，就是青少年参与的这种价值啊，把它变化一下啊，有一些这个传统的民族项目可能没有规则啊，我们能不能给它定一些规则啊？有些民族传统项目啊，它可能是原来啊就是是比较啊就是适宜于竞技的啊，我们可以把它是不是规则啊，或者是参与的那个要求降低一点啊，让学生们。

0: 能够参与进来。所以现在呢，有些学校啊，就是说啊，无论这个孩子他是在体育方面是强还是弱啊，在这个学校运动会上都可以有他选择的，啊，我这个运动成绩强的啊孩子们，我可以选择一些啊，就是难度大一点的，或者量强度大一点的，哎，有些孩子身体弱一点的，也有一些趣味性的，让全员都能够参与，这才是好运动会，啊，不是过去我们少数人参加，大多数人看，啊，在旁边看，我觉得这就不是成功的运动会。
1: 嗯，是的，让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参与感哈，是最好的。
0: 对对对，而且今后我觉得这个运动会上呢，还要增加一条，就是家长和孩子们要一同参加。因为我原来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小学的运动会，他们所有的项目都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啊，他们那个开发的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后在这方面还是要加大创新的力度。
1: 嗯，是，嗯，现在可能有一些幼儿园他会开展一些亲子的趣味的运动会啊，可能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哈，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的探索哈，也可以做相关的这个尝试。嗯，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国家也在实施全民健身的战略哈，也是在大力促进体育教育。那么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呀，校外体育培训啊，现在也是非常火爆，而且很多我们以前耳熟能详的那些培训机构，他们也转型了体育培训。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体育科目的这个唯分数论哈。那您觉得体育教育啊，应该遵循着哪些基本的原则呢？
0: 我觉得这次啊，这个培训机构的这种转型，实际上对体育而言，既也是一种机遇，但是也需要我们警惕啊，不要把它变成第二种是孩子们感到压力或者压迫的一种校外培训唯分数论的啊一种结果。我觉得啊，就是体育课的校外培训，实际上它让学生动起来。啊，它和其他的课的培训还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一点我是特别赞同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让孩子动起来，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啊，就是一个进步。现在我也注意到了啊，好多这个家长呢都愿意那个中考啊，那个50分或者100分，因为现在中考的这个分数呢各个省加的不一样，你像云南它就是已经百分制了。啊，有一些省呢是50分或者是60分，现在目前没有统一，但是呢，大家已经把它纳入到中考，未来有可能也纳入到高考。我觉得这样的话，家长可能更加会重视这个体育成绩的。那么如果说啊，今后我们，把它作为了啊一种分数，那确实应该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啊，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定是健康第一啊，健康第一。这个在中国啊，就是分数是一个指挥棒啊，所以有些家长呢，他让学生去报这些培训机构，我觉得还是可能从这个分数的角度去考虑。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今后社会的舆论呀，啊，社会的导向呀，确实要加大啊，加大这种力度啊，让家长们也知道孩子们啊，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实际上他特别需要啊，就是参与这样的体育活动，不仅仅是说身体的一个健康，其实他是心理啊和社会能力的一种健康。国际上也提出了啊，这个人的健康是三个维度嘛，身体心理和社会啊，群就是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健康这个应该放在第一位。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培训的这些机构啊，或者是今后我们的学校里边的这种俱乐部啊，都应该是因材施教啊。第二个方面就是因材施教啊，一定要啊根据我们学生的具体的情况啊，他的年龄啊，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基本阶段啊来施教。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的这个体育呢，它才能够啊真正 是让学生受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注重啊，就是技术技能并重，啊，技术技能并重，就是给孩子们啊教技能的时候，也有一些啊这些知识性的东西，而且是，让孩子们易于接受的一些知识啊，把他们知识和技能啊能够结合起来啊，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应该关注的一点原则。还有呢，我觉得就是要给孩子们啊，就是灌输一种终身体育啊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让他啊通过体育，在学校里获得的技术技能，让他一生都要受益啊，就是一生，不管他走出了学校啊，今后是在工作岗位啊，还是在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啊这个人生的这个年龄阶段啊，都应该去积极从事体育锻炼啊，把这个从中小学获得的这种能力啊，贯穿在他的一生中，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方面吧。
2: 是的，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跳起来，目的呢，既在于增强体质啊，以应对现在小眼镜、小胖墩频繁出现的问题，更在于呢，从娃娃抓起，让下一代懂得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国动则一国强的道理。希望同学们啊，都能够上足上好体育课，有一副好身体。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啊，黄亚玲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黄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陈之诚，
1: 康阳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

他不仅用改变自己这张专辑改变自己，也希望改变更多的东西，包括推广环保这个理念，包括去承担复兴中国文化这样的责任。一起来听到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

进入李安的色戒剧组并成功饰演了邝玉明一角，让王力宏过足戏瘾，并证明自己在娱乐圈的人气影响力。李安电影团队的国际化阵容也给予了王力宏新的自我定位和创作事业，

0: 08年发行的心跳专辑，虽然有摇滚怎么了这样的戏曲和摇滚结合神曲，但整张专辑占主导优势的还是那些抒情歌和情歌。心跳、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以及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你合作的另一个天堂，都是这张专辑非常优质作品。来听到王力宏《另一个天堂》。

2010年的十八般武艺专辑，其实可以说是电影《恋爱通告》的一张延续电影音乐专辑。而整部电影当中，也是王力宏首次担当导演作品，因此这张专辑有着非常高的完成度。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儿》自然而然地成为整张专辑比较核心的一首主打曲。来听到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发行最新个人专辑《你的爱》。这首专辑有着全新背景，它是王力宏为人父之后的首张唱片。很明显，当家长的经历让王力宏从创作的心态上有了根本改变，以往那种追求霸气外露的音乐线条完全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到内心潜心式的创作。从直观角度来讲，这是一张缺少第一眼美女式流行曲的专辑，但从音乐的回味度来讲，你的爱却是丝毫不差。来听到王力宏《你的爱》。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癌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甲状腺乳腺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叶京明叶主任。
1: 谢谢大家。
0: 欢迎叶主任的到来。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医师沈杰沈主任，也请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0: 那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让很多朋友关注到了，这个新闻当中说啊，一个怀孕3个月的女性发现了自己有乳房肿块，然后呢去医院确诊为妊娠期的乳腺癌，在孕中接受了乳腺癌的手术治疗，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而且产科评估胎儿的情况也是比较稳定的。先想问问两位嘉宾，其实刚才这个新闻当中的案例，怀孕3个月的女性发现了自己有乳腺癌的情况，在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吗？在孕期的时候发现乳腺癌，它算是一个我们说女性朋友乳腺癌的高发阶段吗？

0: 我来回答吧。那么实际上，妊娠期的乳腺癌并不是咱们乳腺癌发病最常见的这样一个年龄。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可以见到，妊娠期同时发生乳腺的患者啊。那么因为我们国家，乳腺发病的特点呢是，相对年轻乳腺的比例比较高。那随着我们国家目前来讲，生育政策的调整，我们可能多产多育的女性也比较多，生育的年龄相对拉的时间也比较长。因此呢，确实是我们在临床上能够诊断有发生妊娠期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的女性朋友得乳腺癌的高发年纪并不是我们说育龄期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年轻的女性朋友，她不是乳腺癌的高发期，但是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确实在临床上也会碰到一些女性朋友被乳腺癌困扰。
0: 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乳腺癌高发的年龄实际上还是围绝经期，那么也就是在55到65岁是发病相对年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中国乳腺癌流行病学的特点呢，确实是较欧美国家乳腺发病平均要年轻10岁，这个是我们是有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者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因此呢，对于我们国家，我们更要注意年轻女性乳腺癌这样的一个筛查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那我们刚才了解到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女性朋友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发现了乳腺癌，并且在孕期接受了乳腺癌的手术治疗，那妈妈和孩子现在都是平安健康的。也想问问，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孕期的时候发现了有乳腺癌，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我这个时候要不要治？如果我要治乳腺癌的话，对于孩子有没有影响？我这时候是保大人啊，还是保孩子呀？会有一些朋友在孕期遇到我们的乳腺癌，面临这样的选择吗？
0: 肯定是会有这样的选择的，因为妊娠期乳腺癌治疗呢是和它妊娠的这个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它的处理策略是不尽相同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在妊娠的早期，由于胚胎发育特点，那我们乳腺很多综合治疗手段，比如说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都可能会造成胎儿的畸形、发育异常等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很高的流产的这样情况。即便同时做手术，也会有高流产率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在妊娠的早期，我们相对治疗会比较谨慎一些，那么主要是采用手术治疗来进行妊娠早期乳腺治疗。那么这个妊娠早期大概的时间呢，就是怀孕14周以内。那么妊娠的中晚期，相对来讲胎儿已经过了发育最敏感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乳腺癌的治疗手段呢相对的可选的就比较多了。那么在妊娠中晚期，我们甚至还可以进行胎儿载体的这种化疗，那么对胎儿的发育的影响呢也是可控可筛查的。因此呢，我们确定妊娠期乳腺癌治疗的策略确实是和胎儿发育的这个时间、妊娠的周期数是有很大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刚才您提到了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首选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干预，是吧？但是这个手术也想问问，因为乳腺癌的手术根据我的了解有保乳的手术，也有这个我们说切除乳房的这种手术，像我们在妊娠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的手术类型会选保乳的多呀，还是说这种切除的多呀？
0: 那么我们传统的乳腺手术确实是分为乳房全切手术和保留乳房的手术。那保留乳房手术大致上就是一个局部肿瘤的扩大切除。那么保守术手术后是要进行常规的全乳房放疗的，也就是说保守术联合放疗，它可以等同乳房全切的这样的一个局部治疗的控制的效果。那么由于妊娠期接受放疗是有一定这个困难的，因此呢我们要根据孕周数来推测这个患者接受保守手术之后能否及时的进行这个全乳房的放疗。那么如果说胎儿的周期仍然比较小，那么患者在手术之后呢不能够很及时接受这个放疗，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采取乳房全切这样的手术。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说，就是妊娠期乳腺癌并不是保乳的这个绝对的禁忌症。那我会根据怀孕周期和是否能够及时接受放疗来确定他手术的治疗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就是不管是全切的手术也好，保乳的手术也好，其实妊娠期的女性朋友根据自己的病情都是可以选择的，并没有说更倾向于哪一种手术方式。
0: 是这样的，主要是由妊娠的周期数以及我们原发肿瘤的特点，比如它是不是符合保留乳房手术，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系列判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0: 那符合保留乳房手术的妊娠期乳腺的患者那么他又能够及时分娩，术后能够及时接受全乳房的放疗情况下，那我们也是可以给患者进行保留乳房的手术的。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乳腺癌的相关话题。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妊娠期的女性朋友，这个时候年纪还比较年轻，又处于一个怀着宝宝的特殊阶段，那治疗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治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可以像新闻当中的这个妈妈一样，妈妈和孩子都平安健康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两位嘉宾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相关的这些案例。那接下来想问一问沈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孕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得了乳腺癌，也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和方式，那治疗的效果怎么样？是大部分的女性朋友都和我们新闻当中说的这个妈妈和孩子都特别健康，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我们说小概率的事件，其实治疗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1: 是这样哈，那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那个我们一个听友，她宝姐姐，她到社区积极主动的去做了乳腺癌筛查。对，我就想说，我觉得我得先为这个宝姐姐点个赞。因为啊，她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她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寻求这个乳腺筛查这项服务哈。那么北京市呢，从2008年就开始了，为全市的这个适龄妇女来免费的提供这个两癌筛查，包括宫颈癌筛查和这个乳腺癌筛查哈。那么这个筛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乳腺癌呢，它是这样，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那么通过筛查实现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呢，在早期的话，应该是乳腺癌的这个就是它的生存率还是非常高的，能达到90%。但是如果要是发现晚了，到晚期的话，那它的生存率就会大打折扣，可能就会降到大概30%左右。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还是特别特别提倡，北京市的适龄妇女来积极的参加我们的这个乳腺癌筛查，是这样一个提倡吧。
0: 那乳腺癌现在的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呢？大部分的朋友通过不管是手术的方式也好，还是通过我们比如说一些放疗、化疗的方式也好，它的治疗的效果如何呢？那叶主任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乳腺癌呢，目前来讲呢，已经是一个综合治疗了，也就是说，包括手术、放疗这样的局部治疗，以及我们的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这样的全身治疗。那么我们会针对不同类型的乳腺癌和不同临床分期的乳腺癌患者呢，来有选择把这些治疗方式进行组合。那么经过了规范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以后呢，目前来讲，我们早期乳腺癌它的治愈已经是非常好了。我们早期乳腺癌呢，大致上也就是指呢，在诊断的时候没有全身转移这样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他5年综合的整体的生存情况呢，都已经在85%到90%。
0: 那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对于孕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呢，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2: 孕产期呢，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生理特点，因为在怀孕期间呢，我们的乳房为了哺乳做准备，因此它会有血液循环的增加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对于哺乳期的妊娠期发生乳腺的患者来讲呢，确实是相对于其他患者容易出现全身转移的情况。那么同时呢，由于妊娠期乳房充血扩张啊等等，我们乳房肿物的诊断也会受到一些这个相应的影响，因此往往在诊断的时候呢，临床分期相对就会比较晚一些。这些综合的因素造成了我们妊娠期乳腺平均诊断的这个临床分期会比其他同年龄段女性呢要稍微晚一些，并且由于妊娠期它独特的一个生理特点，因为胎儿载体嘛，所以我们的治疗手段也会受一些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来讲呢，我们通常可以认为呢，妊娠期乳腺它的整体的预后，也就是生存的时间比普通女性呢要确实是稍微要差一些啊。但是目前来讲呢，经过规范治疗呢，它也是一个可治愈的一个疾病，并不等于妊娠期得了乳腺就是这个不治之症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而且是不是也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这个时候妊娠期的时候不是保妈妈就是保孩子，只能保一个，有可能很多的朋友得了乳腺癌在妊娠期也可以像新闻中的这个妈妈和孩子一样，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2: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妊娠期乳腺的治疗呢，我们其实是推荐多学科的综合治疗的，也就是说联合我们乳腺外科、肿瘤科的医生，联合我们的产科的专家呢，一起制定综合治疗措施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综合医院啊，那么它具有乳腺外科、有肿瘤内科，也有这个

0: 产科这样的一个综合学术团队的一个优势，可能对于这类患者的这个治疗来讲呢，比肿瘤专科医院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大多数肿瘤专科医院它是不会有产科这样的科室的，所以这些类患者呢，他的一个综合治疗，比如说这个胎儿就这个妊娠的母亲中到底是什么时间该种植妊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植妊娠，可能在肿瘤专科医院它就不能够完成，但是在我们综合医院啊，我们有产科、妇科，有这个相应的肿瘤治疗的所有的科室，这样呢会更能够更好的为患者制定一个综合治疗策略，然后改善他的这个治疗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这只是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对于妊娠期又发现了乳腺癌这部分特殊的女性朋友，这个时候可能综合医院就诊更适合这类人群。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联合产科为这个产妇呢制定既能够最好的治疗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方案，同时又保证胎儿最大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1: 好的，沈主任，有一个听众朋友天马行空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呢有一个男性朋友得了乳腺癌，想问问您，现阶段男性朋友应该筛查吗？刚才他们主要说的是女性的朋友，其实乳腺癌确确实实好像是女性朋友更容易有，男性朋友非常非常少的几率可能会得乳腺癌，是吧？
2: 在北京市目前提供的这个乳腺癌筛查服务里面，没有包括，
1: 就是我们的免费筛查不包括。
2: 对，就是说，对，免费筛查不包括。只是对这个适龄女性，35到64岁的适龄女性，然后来欢迎他们来做筛查。对于男性，我觉得叶主任可以说一说。
0: 是这样哈，那个男性确实也可以得乳腺癌。那么男性乳腺的发病率呢？从流行病学调查上来讲呢，是不足女性的1%的。是一个相对小概率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男性乳腺发病呢，往往是集中在高龄男性啊，60、70岁这样的男性比较多一些。那我们男性呢，大多数情况下呀，这个腺体组织是不发育的，那么胸壁这个乳晕区域啊，没有多余的腺体组织，所以一旦长了乳房的肿物啊，其实通过自我的触诊就能够发现。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推荐男性常规去参加这个乳腺癌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筛查。
1: 所以说男性朋友有问题了，你感觉到我们说触诊之后，比如说有硬块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乳腺开始出现比如说发育的这种情况了，咱们再去就诊也来得及。
0: 对，就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虽然乳腺癌男性朋友也会得，但是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我们通过触诊的方式发现，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有硬块的情况，这时候咱们再去就诊。但我相信我说的肯定不特别全面，那叶主任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其实不管是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像我们自己在家的初筛，自己的筛查，是不是都挺重要的？对于乳腺健康来说，
0: 是这样的，因为乳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它都是一个体表的一个器官啊，那我们通过自我的这个定期体检啊，是对早期发现乳腺是有一定这个帮助的。当然，这个我们早期发现乳腺最重要的方式还是要通过影像学的筛查，就说通过超声、钼靶的检查，发现手部能够触摸到的这个早期的乳腺病灶进行治疗，它的效果才最好。一般来讲哈，我能够触摸到的肿物，特别是患者自己能够触摸到肿物了，那么这个肿瘤往往已经有一定的一个体积啊，那么它相对来讲就会比仅仅通过影像学发现的会分析会稍稍晚一些啊。但是自我的这个体检呢，作为我们常规参加两仪筛查一个补充啊，那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也鼓励女性患者呢定期进行乳腺的这个自检。
1: 这个自检的时候，我摸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提示大家可能去医院得去复查一下了。像我刚才说的，摸到了肿块，这是不是肯定得去复查？
0: 对，那我们自检呢，实际上就是说，要先建议女性患者呢对着镜子先观察乳房的外观，比如说乳房的外形有没有变化，一侧乳房是不是增大，表面皮肤是不是有凹陷，那么是不是有红肿，那么两侧乳头的位置是不是对称的，那么有没有一侧乳头后天新出现的乳发生的那个内陷啊，包括可以轻轻触摸乳头呢，有没有乳头的溢液，特别是血清溢液啊。那么当然乳房里面触摸到了这个肿块啊，不管任何软硬程度的肿块都需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专科的这个就诊。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在自检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异常，最好去医院来检查一下。那这个时候到了医院，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才能够帮我们确诊到底是不是我们得了乳腺癌呢？而且检查的方式好像我记得

0: 国内和国外女性朋友适合的好像还不太一样，是吗？
1: 嗯
2: 嗯，是。那个我借着刚才叶准说的，我再补充一点啊。那个刚才叶准也强调了，就是乳房的自检只是乳腺癌筛查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法。其实呢，我们重要的还是要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筛查，才对我们的这个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最后的就是乳腺癌能够早发现，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哈。那么我们现在的筛查的步骤哈，是这样的，就是先妇女来先做一个乳腺的视诊和触诊，就是这是由乳腺科的大夫来完成的。那么同时呢，他在做一个乳腺的彩色超声的检查，这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那么如果这两个检查如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建议这个女性呢，大概2到3年再来做一次乳腺癌的筛查，我们管它叫一个常规的筛查。但是如果这两项检查查出了异常，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建议这个妇女再后续再做一个，比如说是乳腺 X 线的检查，或者是乳腺的活检，以及组织病理学的检查啊。这个呢是如果发现了异常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0: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己的检查其实就和医生的检查是有点类似的，就是通过看和摸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情况。如果您自己都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抓紧时间去医院，医生可能会让你比如说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甚至我们刚才说的超声的检查技术帮我们来判断，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还需要去活检看看到底是不是乳腺癌。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但是呢乳腺的自检呢毕竟是妇女的一个自己检查，医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服务提供者。
0: 好而且这个检查的手段我们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有超声的手段，有 X 光的手段，而且我听说好像还有钼靶的手段。这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女性朋友好像由于乳房的构造不同，适合的检查方法好像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先送上一首感谢。

说到和青春有关的故事，每一位听众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回忆。创作于1955年的歌曲《青年友谊圆舞曲》，用明朗的旋律表达了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友谊、理想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首圆舞曲，这首歌曲流畅而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和个性。

时光流水，歌声与微笑，是一首让70后80初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歌曲。歌声表达了青少年朋友将友谊遍布海角天涯的热切心情。自歌曲创作以来，每到欢乐的场合，常常使人们联想到用这首歌表达相互的情感。歌曲也多次走向世界各地，传递着中国人民的友谊。

0: 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
1: 思乡念家是每一位游子最深切的体验。歌曲《那就是我》作于1982年，它歌词优美，像一幅淡雅而略带朦胧的山水画。歌曲通过对故乡的小河、炊烟、渔火、明月的绵绵思念，对母亲的倾诉情怀，把一个远方游子的拳拳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朱逢博演唱的《那就是我》。

常年驻守在外的水兵战士们，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安危紧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感情更崇高。歌曲《妈妈，我们远航回来了》用富于弹性和跳跃的歌唱，表现了水兵远离祖国后又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兴奋、激动、快乐和自豪的心情。整首歌曲亲切、舒展、奔放，也是苏小明继《军港之夜》后的另一首代表作。

中老年人生活的歌曲中，《夕阳红》是一首优秀的代表作。词曲作者乔羽、张培基用时代感的歌词、优美的曲调，展示了一种强大的艺术力量。这首歌曲不仅得到了广大老年人，同时也得到了许多青年人的喜爱。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让我们在夕阳红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一两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八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

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耕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10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2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

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十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

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十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五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

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2: 到远山的呼唤，
3: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3: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3: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随着这首特别有味道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到今天快乐旅行家。
1: 你刚刚说特别有味道，那个味道是
0: 因为我受你启发刚才我刚跟他讨论
1: 肉骨茶味儿啊，还是咖喱味儿、啊、
0: 都有都有都有。
1: 而且这个前奏、嗯、就是当年很火的一位男歌手、啊、曹格的一首歌的开场也是一模一样、嗯、
0: 对，还有他的前辈阿牛、
1: 哎、所以这是当地的一个语言，
0: 没错， Rasa Sayang、嗯、Rasa Sayang。
1: 来了，我们问问嘉宾能不能听懂 Rasa Sayang 什么意思。哎，
0: 马上嘉宾出场了是吧，
1: 这听不懂 啊
0: 本来还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了刚刚从上一场
1: 对，
0: 哎，这个接上了哈，
1: 对，换了一个座位却要嘉宾
0: 席。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
2: 啊、大家好，我是前一阵刚刚休完假，现在正在努力搬砖上班的七七。
1: 就是在我们台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嗯、休完假以后都是要来上快乐旅行家。
2: 结果休完假了我才知道这不成文的规定、啊、
0: 就是这
1: 也不晚也不晚，
0: 这事儿不保密啊，这事儿就是还债嘛谁让出去了，
2: 我这几天已经感受到了、
0: 啊、这个快乐旅行家今天随着这首歌我们就来到下一站，嗯，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啊、
0: 这个马来西亚。
1: 刚才我和张帆还在外面盘了一下、啊、就是在华语乐坛、嗯、最鼎盛的那个2000年左右，
0: 对，差不多，
1: 真的是冒出了非常多马来西亚籍、嗯、也许不说你可能还意识不到说啊、哦，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2: 梁静茹、
1: 嗯、你看这个
0: 是不是说对一个，
1: 还有
0: 再来
2: 吴尊是文莱的
0: 再来
2: 还有谁来着，
0: 太多了，
1: 嗯，比如曹格刚才说的、
0: 哦、对，曹格给你提示，嗯，
2: 还有颜如晶
0: 就是
2: 不是歌手，
0: 原来有一组合啊，老在一块儿，后来分了，
2: 水木年华呀，
1: 那你在看什么东西啊
0: 我跟妙杰说他已经特别认

0: 成买了相声了，
1: 光良啊，
0: 光良和品冠。嗯，原来叫什么？
1: 无印良品，他不知道。
2: 这俩人分开我知道，这组合我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无印良品？
0: 分开以后他才出生的。
1: 好样的，行。
0: 然后再来啊，巫启贤，这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手了。
1: 这个我都够呛，有点知道。
0: 你知道那个在《快乐男声》的时候，他不是还
2: 啊？对，当评委，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一头白发。
0: 包括还有谁？我刚才提到阿牛了，阿牛都应该知道啊。
1: 对
2: 啊，浪花一朵朵。
0: 啊，再来一位。
2: 哎，不对，浪花一朵朵是任贤齐的，
0: 他们俩共同
1: 阿牛也有，对对。
0: 然后再来一位啊，戴佩妮。
1: 哦，对，
0: 嗯，
1: 你不会不知道戴佩妮？
2: 我知道那个网上刷到过很火，他开演唱会，
1: 他掐大腿那段是吧？戴佩妮这个歌手
2: 是不是？
1: 对，
2: 把话筒给了粉丝，
1: 怎样？嗯，
2: 粉丝一唱完，他整个人懵了，瞪大了双眼，啥玩意儿？
1: 差不多就是。
0: 对，
1: 知名度高的
0: 有这些，然后还有后来包括什么这个李佳薇啊，我们在综艺节目里面也经常看到啊，马来西亚歌手会加入进来。马来西亚真的在华语乐坛其实还是
1: 贡献了很多，
0: 对，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记忆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今天说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难免就会谈起他们的音乐来。
1: 嗯，林俊杰不是啊，林俊杰是新加坡歌手。
0: 新加坡刚好他的邻国嘛。
1: 对对对，很近也。
2: 嗯，哎，孙燕姿是吗？
1: 孙燕姿也是新加坡。
2: 哦，
0: 哎哎，包括还有一首歌，你们还记得吗？听，
1: 那个叫，
0: 你听副歌那一句啊，
1: 那叫什么名字？
3: 经不起一点风吹。
1: 这首歌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手的名字
0: 叫什么？
1: 快救我，朋友们！
0: 你听了副歌，你想起来了？
1: 想不起名字，
0: 你会想起来
1: 歌手名字？
0: 我现在脑袋膜传给你。
3: 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理解。
1: 七夕，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2: 张栋梁啊。
0: 哎

0: 的这个场景。
1: 记歌词太差了、
2: 啊、但是这首歌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口水歌了，
1: 对、啊、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高，
0: 而且张栋梁给我印象就是微笑 pasta
2: 是吧，你是知道后来的是吧，当年在很火的时候连公交车放音乐的时候都放这首歌，
1: 对、啊、主要是看理发店里面放谁的歌谁一定是最火的、
2: 哦、对对有这说法，
1: 对， 对，
2: 今天你看用音乐用这些音乐人的名字来到我们的下一站马来西亚，
1: 哎、嗯，所以我想问问，
2: 七七是第一个名字是吧？
1: 对，
2: 第一个马来西亚音乐人。
1: 我特别好奇，七七这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嗯，你在当地有听到这些歌手的歌吗？比如说出租车，嗯，或者公交车。
0: 我实话实讲，没有听到过一首这个歌。
2: 像这样的都没有。比如孙燕姿，
0: 没有
2: 等等等等，
0: 没有。
1: 所以就是、
0: 哦，可能是我去的城市有关系吗？
2: 哦、
1: 嗯，你是去的哪里呢？
0: 我去了吉隆坡，也去了槟城，还去了兰卡威。
1: 所以你确实偏城市，并没有偏海滩，就不是纯海滩，而是有城，
0: 应该
1: 算有点海滩。
2: 然后
1: 槟城和吉隆坡都算是城市化的嘛？
2: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去，我当时去的时候去的还不是他去的这些地方，哦，大城市一概没去。去了一个叫新山的地方，新山是离新加坡最近的那个角，在新山，在新山的肉茶店里人。贴满了全是马来西亚那歌手的各种
1: 海报、
2: 海报、照片、哦，他们去吃肉茶的那些照片，
1: 有可能现在马来西亚流行新的人了。
2: 哦，换了，
1: 有可能。
2: 好、啊，那我都走了。
1: 流行趋势已经变了，
0: 完全没有。哎，你们这么一说，真是完全。
1: 你回忆一下，完全没有哈，
0: 完全没有。
2: 没关系啊、嗯，那我们听听新的马来西亚。
1: 好呀，
2: 听听七七眼中的马来西亚。
0: 我跟大家伙首先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旅行，其实最开始请完假之后，压根没有想到说要去哪玩。我还记得
2: 先请。
1: 先请假没定地儿，
0: 对，我记得我还问过你，
1: 是
0: 我还问过姐、哦、我说哎，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地儿比较推荐呢，我们想去一去、
2: 哦、
1: 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你说的是马尔代夫，
1: 对，我说十天不去远一点太对不起这时间
0: 了、哦、巴厘岛
1: 啊，对，我当时有跟你说印度尼西亚，但我没有跟你说巴厘岛。我说印度尼西亚有很多除了巴厘岛以外的小群岛。
0: 但是当时办签证什么的还没有太 OK， 但马来西亚是完全可以免签的。所以就直接说要不去吧。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朋友，留学生同学。

0: 就是马来西亚的人，现在是马来西亚那边电视台的主播。
1: 我觉得这个因素很重要。
0: 对，再关键的是，最关键的是他家里的爸爸妈妈是开饭店的，
1: 那就更重要了。
0: 我就觉得，哎，
2: 马来西亚，
0: 我们这一趟一去玩的吃的，基本不会踩雷啊。我也特别希望今天如果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伙儿带来说，哎，去了一趟还想再去，或者还没有去的朋友也想去一趟，赶紧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趟走下来，有非常非常多惊喜的一些体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夸张。我一几年，2016、2017、2018年吧，我读书那会儿就把护照办下来了，但随后因为环境，
2: 对
0: 就没去了。结果这次要出去的时候，哎，护照还丢了，
2: 哎、他还遵循了一个这个出国的一个台阶，你看。
0: 对，
2: 西马泰他先来马来西亚，
1: 这个流行趋势没变呀，这么多年，
0: 真是。所以我出去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第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体玩下来之后，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出国。
2: 哦，有这个感觉吗？
1: 哎，那护照丢了这个事儿，后来你怎么给补？
0: 就赶紧补办的，因为补办护照很快嘛，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来。
1: 七个工作日。
0: 我说的说没有出国这个意思是，我首先去那个入境，就是去过那个海，过那个关的时候，没有丝毫的不同。相反，我觉得它的整个流程会更加的便捷一点。就你从这边到了那边，你哦，我出国了，
1: 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化了。
0: 而且我们你看，我们在北京那个去做检查的时候，都会把那些小包里面的各种小那个小包里的小包小小包都会拿出来去做检查。就现在我去那边，基本上就把包放在上面就行。就它的那个仪器可能会更加的精细，或者更加方便快捷一点，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快就过去了，
2: 感觉就像坐地铁的
0: 对
2: 一样过去了。
0: 然后那个下了飞机之后去打出租车也好，或者去一些任何地方也好，它的一些打车软件，他们当时有肯定有当地的一些打车软件哈，然后跟师傅们聊天，然后很关键的是，觉得可能在那边我们要一直说口语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也不是，
1: 就都用中文交流，
0: 华人华语非常的普及，甚至还在那边交了很多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他们跟我说，他们小时候其实家里人就会很重视华语的学习，虽然他们那会儿考试就有点像我们这边高考、中考啊，不是必考项。但是他们家里人也会说你学一学
1: 吧，都会说中文，
0: 对，所以沟通上也没有什么阻碍，所以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餐饮店都落入了，就是入住了他们那边的这个大街小巷，夸父炸串啊，蜜雪冰城啊，还有一些什么麻辣香锅啊，还有什么川菜呀、啊，什么热干面啊。全有，
1: 他一个湖北人在马来西亚看到了热干面，
0: 我说什么？
2: 他想回家了一样，
1: 很不错。你看啊，这一趟行程从没有计划到发现那边有人，然后又是免签的一个目的地，
0: 对，
2: 然后又发现惊喜。
1: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做攻略，走之前
2: 是吧？
0: 哎，我还专门因为、
2: 哎、他不同意，
1: 他是为了今天上节目做的攻略。
0: 不是，我跟你们说，因为袁姨姐说要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点开了一下，
1: 对，
0: 我和我那口子，我们走之前稍微做了一点点这个
1: 计划
0: 工作。
2: 他去过吗？
0: 都没去过，
2: 都没有，
0: 都没去过。所以我们这一趟就是。不是说两个人出去旅行很考验两个人的关系吗？特别是长途旅行。
1: 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长途旅行吗？
0: 算是长途旅行，因为快半个
2: 月
0: 了，
2: 走得最远。
1: 所以怎么样感情？我现在很好奇，有升华还是说有影响？
0: 算是升华吧，影响其实没有影响啥，但是出发之前其实还是略微的稍微有点局促，因为我俩就是各自都会有一摊事儿要忙嘛，
1: 是，
0: 但是他会很好的承担了很主要的部分，比如说订票啊、订酒店啊，包括一些行程的安排啊，因为都不熟嘛，就随意，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一人儿，我本身就是抱对这个旅行的期待，就是说我俩就是开心就好，也不用说特别带有目的性的去玩，说我们今天必须得几点起床，必须得去哪儿，然后我们必须得吃到这家店，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俩特别喜欢溜达，特别喜欢走路，所以大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像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出行方式打车可能都会相对都是较少了，就开始学着当地人去买那个地铁票去坐地铁，然后坐他们的大巴，甚至有时候他们那边那个有点像共享单车啊，他们不是共享单车，有点像那个独轮，不是独轮，就是像

0: 耳砸记了、哎。
1: 那个应该怎么说？应该像小孩那个滑滑车，那个单滑的单轮车，
0: 哦，滑板车。
1: 对，就是有点那个独单轮的、那个、
0: 踩一块板，然后另外一个腿蹬在地上，
2: 然后
0: 手
2: 上还有一个活的地方，
1: 但他们是电动的。哦，那个是他们的共享单车吧？
0: 哇，帅气
1: 啊！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就会选择这种方式去打卡这座城市啊、嗯。所以整体来讲，我没有太操心，但是好像也在操心，反正就是都还挺随意、嗯，也感觉还挺好的吧。
0: 嗯，给你家那口子点个赞、嗯。
2: 就是刚才说的两个人感情啊，这个、啊、哎，我们总结了一下是吧？啊，通过这
0: 一
2: 段的
0: 一个人操心，另外一个人好说话，基本上就没啥事
2: 儿。这搭配最好。
0: 对、
2: 哎、
1: 对。
2: 你他给什么吃嘛，
1: 对，
2: 是吧？
1: 真是，哎呦，我发现我太不挑了。
0: 就你别是那个不干活，然后还挑的，
2: 哦，
0: 那就很容易出事儿。
2: 对对对对对、嗯，大家一定要避免啊。嗯，就是、
1: 但是也有那口子可能承受得了，就是行吧，反正我自己找的媳妇儿，我自己受着。
0: 反正俩人得有一个人好说话
1: 啊。是。嗯、
2: 刚才七七说这个去马来西亚跟回家一样，说这个当地的人说汉语的特别多，对吧？
0: 嗯、
2: 中国话
0: 对对。
2: 其实这个里面呢，从这么多年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增长呢，看起来啊，
0: 嗯，
2: 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马来西亚总人口现在是2023年底的时候是3300万人，当中有740万华人。那么这个数据呢，虽然没有比例那么高，你比如说在新加坡啊，可能华人更比例更高，但是700多万，你在那儿溜达，你碰见华人的几率，你说有多高，对吧？而且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刚才你提到的种种的那个饮食美食这方面，它对于这个华人来讲，因为华人对美食这个钟爱和重视的程度，对
0: 的基因上强大的，
2: 那个地方就有各地的这个中华美食，
1: 是、嗯、对。而且我当时去吃的时候，朋友就推荐各种，比如说像刚刚你们也提到了什么肉骨茶呀，
0: 嗯、
1: 包括什么椰浆饭啊等等、嗯。吃着吃着还发现了有一家有点像我们这边的地下美食城，那底下全是华人餐厅，
0: 嗯，
1: 就是全是我们吃到什么香菜呀，包括粤菜呀，包括还有一些
0: 川菜啊，
1: 全有，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怕说你水土不服吃不好，我觉得这一点在马来西亚
0: 完全不用
1: 担心，完全不用考虑。
2: 刚才七七说在马来西亚旅行多长时间？
1: 大概有10天吧，
2: 10天。
1: 嗯，
0: 城市上你是怎么规划呢？因为我会觉得大部分的女孩子会在蜜月这个选项上面首选海岛。
2: 啊！
1: 谁说不是呢？就是因为我俩人没有经验，我俩在吉隆坡待了4天，你敢信？
2: 嗯、
0: 对，我就想说吉隆坡大部分，然后只说大部分。
2: 双子塔嘛，这个塔待2天，那个塔待2天，
1: 哎、什么清真寺、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可能中转或者说是起降的这么一个目的地，然后最多过一夜，也就
1: 被我玩了4天，
0: 略过了。所以你在吉隆坡一定很深度，
1: 就是玩到最后的第3天、第4天，已经实在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我俩就开始各种找各种溜达，然后因为关键还热，太热了。
2: 就是我们一直对这个东南亚的这种感受，就是它因为它接近赤道，
0: 嗯，
2: 是吧？那所以它肯定非常非常热，
1: 非常热。所以白天几乎其实出行大概率是有点困难的，所以一般都是下午3、4点或2、3点出发。
0: 嗯，
1: 但我俩就是忍着这个劲儿，我们就中午出去溜达吃个饭。
2: 因为他们是自由自在的走，
1: 对，
2: 你过去啊，就是老一辈旅行的时候，那是新马泰的时候，
0: 新马泰年代
2: 那个时候啊，跟团的有一个，我就说跟团有种种的不好啊，但是有一个好处，车接车送
1: 啊，对，
2: 他就跟着车队走
1: 啊，
2: 那个呢你可能晒啊，这个几率小一点，
1: 嗯，
2: 你要在那自己走，就是我马上就能想到。两个人在那个吉隆坡大街上，
1: 嗯，
2: 你就要找那个有空调的地方，你就要找那个有阴凉的地方。
1: 所以我俩就打卡了当地，说最新修建的跟 SKP 一样的这种大商场，
2: 哦、
1: 因为凉快嘛，
0: 综合体。
1: 我看他这商场卖点啥呀？结果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就是 SKP 有的，他那边也
1: 几乎都有、
0: 他有的 SKP 都有，应该这么说。
1: 对，然后还去逛了那个，包括。他们当地的国家博物馆，我俩都去了。
2: 哦，这是他的主意吗？
1: 这是我俩的主意，我俩就当时不知道去哪儿，然后我们就刷各种。
2: 分不清楚是谁的主意了，
1: 因为我俩这个确实还挺像的，就是一些喜好。
0: 他俩搜索吉隆坡室内场所，
1: 博物馆也挺凉快。
0: 你在说这些的之前，我也很想问说，你们在出发之前这十天为什么就给吉隆坡分配了四天，以及城市之间是怎么选的？
1: 这个要给没有来的那位他怎么选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俩就是
2: 不管，
1: 我俩玩完之后才反过来复盘说为什么要在吉隆坡待四天。然后我姐问他，他说因为确实不知道，就觉得哎，吉隆坡是他们的
0: 首都，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咱就待着呗。而且我们找的那酒店都是那个

0: 游泳池的那个酒店可以看见那个双子塔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去过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都刷到过那家店吧。The Face， 好，对， The Face Style 那家店。
1: 嗯，
0: 就是那家店的那个泳池是一个
2: 无边泳池，
0: 无边泳池，但其实它外面肯定有护栏啊，但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无边的。然后它那个晚上的时候就能够完整的拍到双子塔的大部分的那个建筑体，
1: 哦，
0: 所以它打卡拍照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1: 嗯，叫塔景酒店。
0: 对，也可以。选了这家店之后，他说：“哎，反正这两天待在这儿了，我们在还有不是还有两天吗？”他就又选了另外一家酒店，
1: 嗯，
0: 也是一个差不多这个。
2: 景观酒店，
0: 景观酒店，谁能想到这两家酒店在一个地方，只不过就是从这栋楼搬到那栋楼，
1: 啊，
0: 特别夸张。我说你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也行，
2: 真棒，
0: 真棒。关键是我们选的第一家店还便宜一点，那个景观也特别好，整体的这个房间就跟那个小两居似的，特别大，还有厨房什么的。然后选的第二天那个酒店呢，就相对闭塞和局促很多，就是一个正常的标准间吧。
1: 嗯，
0: 他还贵了两三百块钱。所以我觉得不做攻略可能也有好处，但是也有很多的弊端，但是主打就是个开心随性自由吧。反正难得的假期，不要给自己太多这个条条框框和束缚。
1: 刚才说吉隆坡是其中的一站是吧？
0: 第一站，
1: 第一站啊。我们通常提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好多那个你看啊，就是搞旅游的人经常会说，哎，你去马来西亚啊，东马西马，你看，
0: 哦，
1: 第一问题是东马还是西马。
0: 嗯，
1: 其实对你来说一开始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要到哪里去，
0: 真没有，
1: 对吧？
0: 我要打开我的谷歌地图了。
1: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地方，
0: 嗯，
1: 你比方说在吉隆坡待了，
0: 嗯，
1: 然后下一站去哪儿？
0: 下一站去的槟
2: 城。
1: 槟城，
0: 对，因为那边就是飞机过去还挺快的。
1: 槟城通常他们讲就是更有中国味道的，更有那种。
0: 对，因为他们那边有娘惹文化，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还不太知道娘惹文化是什么，最后才知道其实是我
1: 没看过那剧《小娘惹》什么的啊，都没有啊，
0: 没有。
1: 哦，你看，
0: 哦，就我最后才知道是福建啊、广州啊、潮汕那边的人，可能就是移民或者搬迁到马来西亚之后，就和那边的人结婚、生孩子，然后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文化。
1: 嗯，
0: 所以他们那边吃的菜，包括服饰，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这应该叫什么？有点像寺庙吗？
1: 嗯，
0: 啊，反正都还挺多的，而且他们当地还特别，特别的注重一些街边小吃。然后他那个地方其实很小，然后也有一些海景，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海滩，但肯定没有像兰卡威或者说其他这个海岛城市那么好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聚集的很多文化也好，小吃也好，还是很集中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关键的是我还特别有意思，是之前在吃喝节目里面也分享过，我还去了他们当地的，哎，又逛了个博物馆，
2: 很好啊。
0: 它叫美食狂想馆，里面全是槟城小吃的一个就是巨型的那个也不是雕，就是
2: 模型，
0: 模型，对，
1: 啊，
0: 巨型的模型做的一个展览馆，
2: 嗯，
0: 叫美食狂想馆，
2: 就是那种乍一看以为是真的，但其实它是一个模型的那种，
0: 对，分量很大，
2: 嗯，哎，所以从吉隆坡坐国内线的飞机飞到槟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小时。
2: 说实话，我都在没有在地图上找到槟城的具体位置，知道吗？
1: 你这样，你
0: 特别小，
1: 你就在那个，你在
2: 直接搜索，
1: 对，
2: 是不是
1: 搜索一下槟城，然后你，
0: 特别特别小。
2: 但是它的就是就像你说的，马来的就娘惹文化是特别浓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它那边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什么艺术坊啊、升旗山啊，其实这些地方都有点像，
1: 嗯，
0: 如果类比我们国内的一些景点哈，
1: 嗯，
0: 其实就有点像你坐了一个这种缆车式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登上了山顶，然后尽收眼底的风景看一看，然后自己再下来，就大部分都是这种设置吧。
1: 嗯，
2: 槟城这个地方
1: 看见了，
2: 你是不是主体还是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像一个独立的岛，叫槟岛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嗯，
2: 所以它也是沿海的，
0: 对，它也是沿海的，
1: 但是它在这边，
0: 嗯，
1: 是吧？
2: 它有海岸线吗？
0: 嗯，也有吧，但是没有兰卡威那么那啥，
1: 它不是属于那种。海滨度假，
0: 它又是有点海，但它又没有那么难，
2: 它是个海滨城市，相
0: 当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我们今天听七七讲这个他新去的啊，这是全新的一种体验，
2: 也就刚回来一周
1: 啊、嗯，这个所以这个味道还是很浓郁的啊。刚、除了浓郁的，
0: 我这口音都已经稍微纠正一点了。我、
1: 你有马来味道了。
0: 我在那边跟他们华人说话，我都感觉
2: 我想听，我想听，来来，
0: 我已经给忘了。
2: 来，我们让他听一首马来西亚语的歌，
0: 来吧，我找一找这个味道。
1: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日语的味道了，是小野丽莎的那个 Rasa Sayang， 你知道吗？那。

0: 找到了吗？
1: 七七刚问我说：“这是马来语吗？”我的意思是他们那边的华人说话的那个腔调。
0: 我明白，我明白。
2: 就是说马普，
1: 对，就是我如果说正宗的普通话，在那边格格不入。
0: 对，你
1: 为了加入他们，
0: 就觉得太特别了。
2: 他是会带南方腔，
1: 有点像
2: 带泰国，
1: 有点台湾腔，
0: 南洋腔是吧？
2: 南洋，
0: 南洋嘛。我们跟大家出个题吧，刚才说这个 Rasa Sayang 到底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刚才七七没有回答，我们把这个题问问大家。
2: 好，在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快乐旅行家。我们今天的目的是马来西亚，一个没有做攻略去度了十天假的朋友，跟我们分享
0: 这个
2: 后劲儿很足的马来西亚之旅。
0: 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我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来，我们跟着当地人继续下一站马来西亚。我说的是歌曲里的当地人啊，
1: 不要有心理压力哦，七七。
0: 欢迎回到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
1: 再次欢迎一下七七。
2: 大家好，我是七七呀。
0: 对，七七到了马来西亚，确实是受感染。
1: 嗯，
0: 刚才他说跟回家的感觉一样，这个好多中国游客到了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好像这种感觉都有。
1: 嗯，反正是不陌生。
0: 对，
1: 嗯，也不用担心什么语言的障碍。
0: 对，
1: 嗯，所以

0: 摊儿也就不太讲究吧，就真的就跟那个水果摊似的，就见了一下，然后放了点木桌椅什么的，然后把他的车开过来，后备箱一开就全是榴莲。而且他出摊是不讲究规律的，就是可能这一摊卖完了，我就去槟城去进货去了，自己去采摘。他不是特别像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他是等他瓜熟蒂落之后的特色，包括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成熟期，怎么去选。然后我说那就要这个吧，你先别着急呀。他很喜欢给人家先试吃
1: 哦，
0: 比如说像在吉隆坡，我也其实看了很多榴莲店，他们都是就是有一些什么榴莲拼盘，就你试吃你得买嘛，拼盘你吃呗，你觉得哪个好吃你再买那一个类别的那个大的榴莲。这个叔叔不一样，这大叔就直接说你吃吧，免费吃没关系，
1: 就
0: 他主打就一个开心然后吃完之后我才觉得哇完全不一样，然后他给我讲那些口感，包括还成了什么猫山王啊，就是大家可能公认的比较顶级的一些榴莲什么。
2: 猫山王在当地还分级别吗？我很想知道。
0: 他给我说那个不太分了，他没跟我说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公认的这些比较顶级的榴莲在他们当地来说其实一般，
2: 就是入门而已。
0: 就是一般。
2: 所以你吃到最顶级的是，
0: 我觉得最好是D604，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品种，它就叫D604，
2: 因为咱们国内叫24D 什么的，什么D24还是24D，我忘了顺序了。
1: 听起来不太像是说榴莲。
2: 不是这，有，
0: 而且他们当地人特别喜欢稍微吃一点带苦味的榴莲。就是尝起来会稍微有点苦涩的，他们会更愿意吃，因为当时吃着吃着就来了俩人，说天天来吃，然后一来就开始抱着各个榴莲开始闻，各种吸。我是干嘛的？闻味儿呢？
1: 片子里面看过那个纪录片啊，看从马来西亚怎么把榴莲运过来。那个码头上、港口上，我天，那个装箱速度、
0: 特别快，是吧？
1: 那个规模之大，你都想象不到中国能消化那么多的榴莲。
2: 我根本不能去马来西亚，我要去就完蛋了，就是一天天上火，
1: 就只吃榴莲了。
2: 对，我太爱吃榴莲了。
0: 哎，但是我学的当地一个方法，
2: 就是吃那个山竹，
1: 是
0: 把那个水放在榴莲壳里。
2: 什么水？
0: 就是你不是说你如果觉得上火或者想去味儿的话、
1: 哦，
0: 就可以把那个你要喝什么矿泉水什么水都可以放在，那还是矿泉水吧。
1: 我明白他的意思。
0: 倒在那个榴莲壳里面，等一会儿，然后再喝这个水，它可以去味儿，然后也可以稍微去火。
2: 我不太怕那个味儿，我不太怕，没关系，臭死我算了。
1: 哎，越味儿的越爱吃。那个这种方式啊，就是说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要。去掉它本身带来的那个弊端啊，就还是用它，还是
2: 用
1: 它。用
2: 魔法打败魔法，
1: 好多东西都是。
0: 对对对，
1: 他们说吃荔枝的时候，怎么把那个其中那一层膜，你不要把它全部
2: 爆
1: 掉。对，
0: 哦、
1: 那层膜是他们说去火。
2: 哦，
1: 谁说的？你猜一下，你也认识，交通广播李佳佳。哎，
2: 广西人，
1: 哎，
2: 一个水果自由的。
1: 他说他们那儿就这么吃的。
2: 行，可以吧？信他，信他。
1: 所以这个。有道理啊，
0: 有道有迹可循的、
1: 啊，就是东方，你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
0: 啊、哦，真是，
1: 所以榴莲壳是吧？装点水，
0: 对对对，
1: 一喝，
0: 对
1: 啊，
2: 下次大家可以试一下，
1: 静置一会儿，
0: 对，
1: 是吧？
2: 哎、我问你，在那儿买了，你最喜欢吃那个编号D601什么的，是吧？
0: 604
2: 啊，604。那一整颗榴莲大概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1: 他肯定要问多少钱。你要进货，
0: 我跟大家伙说，我回来之后已经吃不了榴莲。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口味，肯定是有点
2: 比不上。
0: 第二就是价格，我在那边就那大叔请我吃的，我都觉得快一整个榴莲了，就各个品种加起来，我觉得都快有一整个了。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三个，在那吃了两个，带走了一个给朋友。然后这三个一共加起来花了我不到300块钱。
2: 你说的个是一整颗吗？
0: 一整颗
2: 其实拆开大家有经验的话是能装好几盒的。
0: 它那个盒有点像，我应该想想，它有是正正方方的那个盒子，大概有20厘米乘20厘米那么大吧。因为我发现了比我手长。
1: 哦，那差不多。
0: 对，比我手长。然后那个盒子满满当当。
2: 装了三盒，
0: 装了一毛。
1: 你等会儿，他刚才说他那个价钱啊，他没算上他吃着呢的，
2: 对，
1: 全算进去的话太便宜了，
2: 300块钱人民币，
0: 对，哎，不对，是200多，
2: 不到300
0: 币，
1: 啊，真的，
0: 对，我是将近300，
1: 哦，
2: 所以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
0: 折合人民币，
1: 帮你查一下。
0: 反正我们当时用支付宝付的，
2: 他不管钱，
1: 现在
0: 支付宝付了200多。

0: 人民币和马币的汇率是这样的，今天啊，一马来西亚林吉特约等于1.5414人民币，嗯，
1: 1.5左右，
2: 对对对，300多，
3: 那300块钱吧，300多吧，
2: 对 对，
0: 嗯，差不多。
2: 但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3: 对，非常划算。
2: 虽然之前没有吃过
3: 这个价格，在国内一颗也就是
2: 差不多一颗吧。
0: 嗯，那除了榴莲，其他的这个美食的那些东西，或者水果的东西，它贵吗？你觉得你
3: 整体消费水平？
0: 你心理价位？
2: 你说那边的所有的消费啊？
3: 对，
0: 就是从吃这个方面来说，
2: 我觉得差不多，和咱们这边的消费
3: 跟北京比差不多。
2: 给北京比肯定不行。
0: 北京对你不要太特殊嘛。
3: 不要太特殊。
2: 肯定不行。而且他们那边我水果就是去了那么多天，我好像只吃到了榴莲。
3: 没有别的水果？
2: 那肯定有，但是我没买到，就我那个水果店什么的我不太能常见到。
3: 在槟城也是这样，在吉隆坡也是这样，等到后来去兰卡威也是这样。
2: 吉隆坡可能好一点吧，毕竟城市嘛。到兰卡威可能更是找不着，
0: 啊，它更多的海的东西了。
2: 对，对，海鲜的东西会更偏多一点。
0: 其实这个我当时在，因为我是不吃榴莲的嘛，没办法闻不了味儿的。然后我跟他讲过多次啊，我跟刘云说过，我说到了当地以后是在一个那类似农场的一个地方，种植园里面，让我们看各种那个植物，各种结的果，果实。然后桌上摆的就是最多的就是一大盘一大盘的榴莲
2: 啊。
0: 然后我不吃这个东西，我就等他们吃完了，味儿散差不多了，我吃点别的。所以，对对对对，就是。然后，在果园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卖给你果汁，这个果汁呢就是简易包装。那你想，这个果汁那肯定就是新鲜的呀，
3: 鲜榨的，
0: 果园里全就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就是掺太多东西啊，这个隔了多长时间没有，喝着特别鲜，就不停的喝，不停的喝。所以我刚才说那个果汁在他们那儿应该是就绝对是少不了。
2: 对，榨果汁，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做冷饮，特别是加冰的冷饮。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记得我那同学，他说他爸妈来北京，他们就是点这边的冷饮，因为很少加冰嘛，顶多加冰可能就是可能加点这个冰水或者怎么样，他们那边是先放冰块在那个
0: 杯子里，冰块基本上加满，然后
2: 对，绝对是满的，然后再加你的那个果汁进去。
0: 对，我真的是愿意叫他们摊位，就是他们美食的那种，包括一条街也好，对吧？或者是那个你刚才提到有地下的，我去那个市场是这样的，它是往上走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2: 像重庆吗？
0: 我说的就是那个市场是在一个台子上，一个大平台上，然后上去以后，它当然也是有屋顶的啊，各种各样的。进去以后就是摊位，你一看，我天，这就是学校食堂，就那种感觉，密密麻麻的摊位，
2: 档口的感觉，
0: 密密麻麻的。然后你进去以后，每一个摊位上基本上都是你要什么东西，你可以在这摊位上把所有的东西解决了，或者你叫其他摊位上拿过来也行。然后这个摊位上的东西就是现有的，比如炒面，炒面这是在当地炒粉啊，这种东西特别多，就跟南方那个饮食一模一样。然后你每一个摊位上都可以买到它甘蔗水啊，什么这个椰子水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果汁的那种饮料冰饮，就是这种东西在一个市场里面就可以完全解决了。什么吃午饭，我觉得完全不用去饭店。
2: 对，
0: 就在这儿吃的特别美。
3: 听你们说完以后，就感觉当地的这个现榨果汁特别像咱们在国内吃盒饭配的那个汤，
0: 哎，
3: 就是免费，
0: 就是
3: 无无限续杯的那种。
0: 而且它个儿都特别大，
3: 对，
0: 就是大杯的。
3: 因为人家那儿就产量大，
0: 不缺嘛。对
2: 对。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特别喜欢吃甜的。所以他们的冷饮特别甜，非常甜，
3: 就是因为水果本身甜嘛。我觉得
2: 他
3: 应该没有加什么
2: 甜，
3: 还加糖。
2: 我们朋友就是当时在进一个有点像那个 brunch 的店，像咖啡店什么的，去点那个喝的，他就专门点了一个巧克力奶茶。哎呦我天哪，太甜了！
3: 哎，在你们当地朋友的带领下，没有去一些什么私藏的宝地吗？
2: 他自己家呀。
3: 他是生活在吉隆坡吗？还是
2: 他是兰卡威的人，但是现在工作在吉隆坡吗？
3: 那他有陪你们在吉隆坡和兰卡威都待了一下，还是说？
2: 还真是，对对对，都待了一下，
0: 进了地
2: 但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玩，就是我们吃饭可能在一起。对，我们当时去兰卡威的时候，我印象现在最深的两个景点，一个是落日巡航，还有一个是红树林，有点像野生的森林公园，但是有那个海面。面就进去有点像那个热带，真的是热带雨林。
3: 红树林就是生长在海里面的吗？
2: 对，对对对，
0: 海边的。
2: 对对对，它还根据那个涨潮的那个状态、那个态势，比如说那个潮水没有涨起来的时候，底下那个树根是全都能看见的，
3: 都裸露在。

0: 在外面
1: 都裸露在外面，但是一旦下雨啊或者涨潮的时候它就会把它淹着，所以你感觉那个树是长在水里面的。
2: 对，
1: 嗯，然后除了这个树呢，我们还去了一个蝙蝠洞。我第一次看蝙蝠，我的个老天爷，
3: 是比较有名的景点，
1: 特别吓人。去的时候呢，我们是订的票，两个人大概是人民币400多块钱，其实很便宜。
2: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蝙蝠洞的时候，你还得再出一马币去租一个电筒。
3: 是拿手拿着的那种还是？
1: 就是手电筒。
3: 哦，手电筒，
1: 不是头灯，是
3: 手
1: 电筒，
3: 啊，手
1: 对对对。然后进那个山洞里之后，你就开始各种寻找。
3: 嗯，
1: 你只有打开手电筒，你才能看着，因为太黑了。
3: 对对。
1: 然后你这么不经意一照吧。真的，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整个人都要没了。我已经觉得我没什么密集恐惧症，但是我
3: 你还是有点受不了。
1: 我
2: 主要是没见过这架势，
1: 就有点受不了。
2: 很，我也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这个场景。
1: 我旁边那导那个就是带领的那个小的那个导游，他还说他要不要我叫一声？我说你干嘛？
2: 他就飞走，
1: 他就想让我看一看他们飞的那个
3: 壮观的那个。
1: 我说不了，
3: 就是 Bruce Wayne。蝙蝠侠，
1: 我都已经鼓起勇气说，我用我的手机，因为他现在那个倍速很好嘛，我就把放大、放大、放大、放大，看他到底是怎么挂在上面的。他是单脚挂在上面的，然后把他的整个的那个手就开始把他的眼睛给抱住，
2: 翅膀吧？
1: 哦，对，是翅膀，翅膀，翅膀把自己眼睛抱住。然后有时候可能照着他的时候，他可能能感觉到一点点光亮，他还稍微露个眼睛看一看。然后长那样子，我就特别像小猪，就是他。
2: 哦，对。他那个鼻子特别像
3: 但是一旦长到那张脸上的时候就是吧，
2: 对，
3: 那种感觉就特别奇怪。
1: 对对，然后那个山洞里面，你会发现没有蝙蝠的那些岩壁上，你还能看见他们的一些残留的一些痕迹，也能看见，看就是一圈一圈一圈的，也能看出来是他的脚，可能脚心出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还能留有他们的痕迹。
3: 哦哦哦，印记。
1: 就对，如果你进去没有碰到蝙蝠，但看见了有这样的印记，也能够证明是他们的洞。然后那还看见了，
3: 观察的真仔细，
1: 真的。然后还见了他们那个排泄的那个排泄物，就跟那个
3: 什么
1: 样，应该像什么呢？像那个鸟，
2: 鸟粪。
1: 鸟粪
3: 哦，
1: 啊，但也有点像羊粪。
3: 我刚才想说羊粪，羊粪蛋
1: 特别特别小，都是圆
3: 的，
1: 对，特别特别小。嗯，
2: 谢
3: 谢
2: 琪琪，
3: 啊，这个旅途
2: 辛苦啦，
1: 谢谢。
3: 其实刚刚才开始，
1: 对，
3: 祝福你啊，
1: 谢谢，
2: 新婚快乐啊，
1: 谢谢，
2: 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近。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即将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蒙老师。袁蒙老师好。
2: 大家晚上好。
1: 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跟我表妹，我们两个人就差半岁，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特别的好，我呢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是我表妹呢就是一个难题，今年我表妹28岁，我眼看着她从青春期开始到现在，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最后都离开她了，我自己呢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啊曾经修过心理学，所以对他呢有了那么一点点观察和认识，但是我觉得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去改变他，所以孙岩老师，我把他的情况呢跟你们说一说，麻烦您帮我问一下节目里的专家老师们，像我表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来判断，其实呢想跟你们说的，毕竟是在节目里这样发文字可能说不了太全面，我就把我的判断和观察告诉你们，就是他深度自恋，他总是觉得别人对他有意思，其实很普通的别人给他的对话，比如说男孩子和他最普通的同学同事和他的一些交流，他都觉得人家对他有意，然后他就沉浸在里边。如果他真的和某一个男生开始谈恋

0: 爱或者开始约会，那么他就要求人家在朋友圈里把头像换成他们两个人的。
1: 嗯，
0: 他要求人家对他有深度的关注。
1: 嗯，
0: 他总是不断的照镜子。
1: 嗯，
0: 他总是觉得自己身材好，长相好。其实说实话，虽然呢我们两个人是表姐妹，虽然从小我也很爱他，
1: 嗯，
0: 和他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在我眼里看吧，他真的也就长相很一般，身材也一般，再加上审美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也并不觉得在男孩子眼里打分就打得高。
1: 嗯，
0: 我曾经问过我的男友，也就是我现在马上要结婚的这位老公，那我问过他，我说如果从男生看女生的角度，你给表妹打多少分呢？他说哎呀，也就刚刚及格吧，也就是一女的。
1: 嗯，
0: 啊，他说这话可能不好听，但的确是这样。可是呢，我这个表妹啊却从来不这样看自己，她向来都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好看，
1: 嗯，
0: 特别吸引男生。她总是会把一些很小的甚至不着边的事儿，然后呢就把她说成男生对她有意。
1: 嗯，
0: 啊，甚至人家约她一起比如说加班，其实就是项目里面需要他需要多做一个加班的工作，他觉得人家趁机在接近他。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算是普通人家吧，后来工作以后经济的状况也稍稍的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他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说成一个白富美的样子。
1: 嗯，
0: 甚至自己使用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他都会觉得是最好的。
1: 嗯，
0: 偶尔有那么一个确实品牌不错的，他就每次向别人去炫耀。
1: 嗯，
0: 所以啊我真的觉得像他这个个性，特别是他和男生在交往时候的个性真的是成问题。比如说曾经交往了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还不错，但是呢他就像戏精一样，经常跟那个男孩说别人对他有意，有别的男生看上了他，在追求他，被他所吸引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有一点点太自恋了。对于他这个情况呢，我也和他交流过，和他聊过，我也说不上来他为什么会这样。从小他长在一个很普通的人家，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改变呢？这种性格特别不讨好，在交往中大家也会看到他这些明显的缺点，他又如此的深度自恋，男生和他接触了之后很多都是主动提出分手的。我也觉得他很可怜，怎么样他才能够有改变呢？
1: 我们会说哈，就是一个事情它会有两面性。
0: 嗯，
1: 那我们这位听众的表妹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可能是我们的这位听众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他的这个很愿意照镜子啊，然后特别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长相啊都很有自信。
0: 嗯，
1: 那我们会说一个人的自信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自己的外在和内在都是接纳的，都是认可的，并且都是赞美的。那么这是第一步，但是如果说这一步过去了，那么可能就会是我们刚这位听众所说的啊深度的自恋或者极度自恋。
0: 嗯，
1: 那包括他跟自己的朋友包括自己的男朋友说有其他的男生在喜欢他在追求他，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爱好啊，会去牵强的去附和到自己身上，说是别人对他有意思有好感等等这些。那其实归根结底下来的话，我们会说在心理学之中极度的自恋的背后是极度的自卑。
0: 嗯，
1: 他在用自己的完美的外在完美的形象完美的生活完美的男友去伪装和掩饰自己内心的那份脆弱和不自信，甚至于可以说可能是一种自卑。那么我们的听众也说了哈，你的妹妹应该是生长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那么这个普通的家庭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你妹妹的这个就性格的养成和出现，我想肯定不会是先天性的，一定是后天形成的。
0: 嗯，
1: 所以 你没有过多的去交代或者是去谈及到他的家庭。那既然你们的关系从小就很好，而且你们又是亲人，那我想他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0: 嗯，
1: 那么您妹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定是跟她家庭有关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吧，父母在日常教育之中，尤其是在上学期间的教育之中，他很多，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哈，他们很多会采用一种打压的方式，
0: 嗯，
1: 而很少会采用积极的鼓励的和包容的方式。就一旦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小错误啊，或者怎么样的话，那父母可能就会无心的去说出一些话，但这些话呢，很有可能就是特别伤害小朋友的。
0: 嗯，
1: 那如果父母不加以注意，一直是这样子去跟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儿子这样子一个交流模式和相处模式的话，长久以后，那我们的孩子们的内心就会是对自己是极度的不自信。
0: 嗯，
1: 但是为了不能够让自己同龄人知道自己的不自信，甚至于是自己的这种自卑，他会用非常张扬的性格外在去外显，让告诉别人，你看我很自信，我很美啊，我很有能力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体现。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掩饰，或者是一层非常坚硬的外壳。所以如果说您啊，真的看过心理学的书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是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内心的可能藏着的这样子一份自卑。
0: 嗯，
1: 那如果你能够感觉得到、看得到的话，那么你就要反过来看，当他极度的去自恋自己，比如说，哎，我的身材特别好啊，
0: 嗯，
1: 哎，我的外卖很好啊，
0: 嗯，
1: 那可能你听到的就是我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0: 嗯。
1: 我有很多男生追我呀，
0: 嗯，
1: 我有很多男生对我有暧昧啊，有人为了加班去特意的去约我一起加班呢、
0: 嗯、
1: 这些男生都对我有好感的，你看我这么多人说，我说这么多人喜欢我，是个万人迷。
0: 嗯，
1: 但其实内心里面是说，为什么我没有人喜欢、
0: 哦、
1: 为什么我没有人在意、
0: 哦、
1: 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说自己的家庭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了啊一些品牌或者是极少数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是非常大牌的，会一直去拿去炫耀。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拿哪一个炫耀呢？
0: 嗯，
1: 这可能就是目前当代年轻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在朋友圈中间的精致青年。
0: 嗯，
1: 因为关掉朋友圈之后，他们的精致可能就是一无所有，或者是
0: 啥也没有了。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去还花呗，
0: 嗯，
1: 去还白条，对吧、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超前消费，
0: 嗯，
1: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困苦。可能你的妹妹还达不到这个状态，因为很明显她很有节制，
0: 嗯，
1: 但忍不住去炫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她想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位听众，如果说你真正的意识到了你妹妹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是让她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的话，那么我建议您跟结合您之前所看到的他的家庭状况，然后去看一看您的妹妹到底想要什么。她真的只是想要一段感情吗？还是想要更多的来自于身边的人对她的关注和注意，甚至于是关爱？
0: 嗯，
1: 可能这些更加是你妹妹所需要的，或者是她更想愿意要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哈，他说到了他妹妹这个，他提到了自恋型人格哈。
1: 嗯，
0: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周围不仅有女孩子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女生像有公主病一样。
1: 嗯，
0: 她们是既张扬又脆弱哈。
1: 嗯
0: 啊，一旦她们进入了比如说恋爱的关系，或者和某一个、某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了，他们可能真的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处处以他们自己为中心哈。
1: 嗯嗯嗯。
0: 那么确实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男生也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女生会犯的毛病。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所谓自恋型的人格是不分男女的。
1: 对。
0: 嗯，在生活中也有一些男人， 我们也会男生性别的，那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也有那种极度自恋的，
1: 嗯，
0: 他们也会觉得我自己是最棒的，
1: 对，
0: 谁多看我一眼都是觉得我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人在社会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他甚至看不起所有的人，
1: 对，
0: 他真的有着迷之自信，他自己会认为他自己，他可能

0: 在我们看来他生活得很平常，
1: 嗯，
0: 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觉得他生活得像王子一般啊，可能大家同样喝着同一个品牌的汽水，
1: 嗯，
0: 当他喝那个汽水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在喝全世界最昂贵的饮料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
1: 对，确实是有的，
0: 啊，确实也有，嗯，那我就想问一下袁蒙老师，其实我们生活周围我们的工作的环境中社交的环境中人际环境中真的就会有这种人，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和他们的相处也是比较不是那么愉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并不想给你带来愉悦，
1: 嗯，
0: 他们只是这个在彰显他们自己，但是这样的一些人呢我们也会觉得也有比较悲哀的地方，
1: 嗯，
0: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哈，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人格中有那么一些障碍的表现，这样的话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发展个人发展人际交往中其实往往他们会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也就是周围的人一旦看穿会并不喜欢他们，或者说他们就很难真正的获得人际圈子里大家的喜爱，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他们又怎么样可以去改变，如果我们是他们周围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和他们去相处或者能够给一些友好的提示，
1: 如果是真正的上升到了人格障碍的话哈，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就会非常非常难说，因为人格障碍的话虽然不会被虽然不会在生活中经常可见，
0: 嗯，
1: 但实际上一些临床上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行为表示，
0: 嗯，
1: 甚至于是性格行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生活之中就会非常就是在生活中的他们周围的人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0: 嗯，
1: 那如您要是说他们自不自知的话其实很多人是不自知的，
0: 嗯，
1: 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些毛病，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很自恋啊，或者说我很以自己为中心啊，我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哎，这些他们可能是知道的，
0: 嗯，
1: 但你说让他改他可能也想改，但他可能就是叫什么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不可能说你今天让他改他明天就能改得掉，因为这个性格已经陪伴他了很多年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不自知的性格让他有了这么多的这种经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会将它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甚至于是去保护自己的一些武器或者是一些防御，所以你让他即使他能够看得见但是你让他能够去调整或者是下决心去调整去改变，它也是一个蛮难的事情，除非什么呢，除非第一他自己有这个意识并且坚决要改而且持之以恒，第二呢就是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些生活事故或者是变故刺激到了他，
0: 嗯，
1: 那他可能会想要去改变，
0: 嗯，
1: 除此以往的话身边的人包括自己最亲的父母这些人跟他去提这些友善的建议他们可能会听，确实会听，
0: 嗯，
1: 但持效性不强，
0: 嗯，
1: 因为他们这个理智和惯性之间的角力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惯性赢了，理智少了，理智输了，
0: 嗯，
1: 所以这需要靠自己去持之以恒的去改变和改善，但这种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就可能会从一些极个别的生活现象或者是细节之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变化或者别人能感觉到你在变化，但是大的方向里面它依然会存在，
0: 嗯，
1: 比如说发生一些应激事件的时候，那情绪一上来那么很自然而然的话这个本性就会出现了，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改能改吗？能改，难吗？很难。所以身边的人的话，更多的是，那跟他关系不好的，可能更多就是就敬而远之了。
0: 对，
1: 嗯，关系很好的，比如说啊，夫妻，
0: 嗯，
1: 可能在前一段时间之内，或者是前期之内，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优点去忽视或者是不看这些缺点。嗯，但时间一久了之后这个缺点所引发出来的矛盾就会积少成多积少成大，
0: 嗯，
1: 最后就会爆发，一爆发之后这个就没得谈了，生活就没法过了，就很有可能就会走上崩裂，
0: 嗯，
1: 所以这个只能是说需要去告知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是

0: 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性格上的一些不足，
1: 嗯，
0: 让他在这个细小的方面去进行自我的微调，
1: 嗯，
0: 并且一定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有意识到了，哎，他才能慢慢动，他自己不意识的话，纯靠外力在推，那是推不动的，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有外因引起的他自己内在的变化，有了他自己的内在想要去改变的真正的动机，哎，他才会尝试着去付诸于行动。
1: 如果说自恋型人格障碍，那可能是少数啊。
0: 嗯，对。
1: 但是生活中自恋型的人
0: 还是很多的。
1: 对，假如说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自恋型的伴侣哈，比如说我的先生，我的男友他比较自恋啊，或者我找的这个女朋友，我找的妻子她比较自恋哈。
0: 嗯嗯嗯，
1: 我们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人，我们相处当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照顾到他的那个自恋的情绪，还是我们去戳破他？比如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这个最最棒的，世界上最棒的那个。个人哈，最优秀的，最漂亮的，最能干的，啊，这个大家都是围着他转的。那么我们是要告诉他实情，还是我们去迎合他？
0: 其实这个的话，真的是很需要有技巧的。第一呢，他是你的爱人，你不能够去无情的去戳破他。虽然他是你的枕边人，好像可以肆无忌惮，可以睁下大白，但实际上，关系最好的爱的最深的人往往受到的对方的伤害也是最深的，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就是说无情的去一针戳破他，反而我觉得您可以去转化，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然后或者是最美丽的，或者是最怎么样的，哎，你可以说，对啊，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能够将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你把娶回家门，或者是带进来我的生活，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是非常荣幸的，但是我也希望哎，你的这份美只能给我一个人看，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希望你的美永远只给我自己一个人展现，而不是给其他人展现，如果其他人展现的话我会嫉妒他，那我可能就会不高兴啊，我又不高兴，我可能就不会给你买好吃的，就不会跟你怎么样，哎，用这种夫妻或者是情侣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俏皮的话去不断性格就会慢慢的往回敛。那么在工作之中，如果您的爱人也有这种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可以去实事求是的去帮他分析，在他工作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该赞的要赞，该批评的要说。不能说该赞的也赞，而该批评的还是赞上去。哎，只有这样子，经过你跟他之间不断的这种磨合，哎，不断的去调侃，哎，不断的去跟他去收敛，他自然而然就会从那个方向慢慢的就顺势就拐了回来。如果你一下子就去戳他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就自暴自弃了，那样子我相信也不会是你所希望去看到的。
1: 袁墨老师说的太对了，毕竟我们如果找到了一个比较自恋的另外一半，他也是我们最爱的人，
0: 对，
1: 也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且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自恋的小情绪，会有那么一些时候，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自恋啊，它确实也是分程度的，有些人会有这样一点点小情绪，
0: 对，
1: 那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伴侣飘飘然，觉得老婆你看我很棒吧，我是最棒的吧，对吧，那我们身边的女人可能也会觉得，哎，老公你看我是最漂亮的吧，我穿这个最好看吧，谁谁谁都比不上我吧，
0: 对，
1: 这样的自恋的小情绪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当它是小情趣就好了，
0: 对，
1: 我们也随声附和的去夸一下对方，让对方高兴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0: 对，
1: 但是就像袁墨老师所说的这样，我们一旦意识到对方的这种自恋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对方一些很实际的，比如说个人的发展，那比如说那我所知道的，我看到过我们后台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老公，他就迷之自信，非觉得自己从来 没有开过餐厅的他，
0: 嗯，
1: 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开一个网红餐厅，
0: 嗯嗯，
1: 啊，想起来小的时候他奶奶做的那种牛肉饼特别的好吃，
0: 嗯，
1: 他就觉得我要是把我奶奶那配方拿来，我就能开一网红店。
0: 嗯，
1: 现在不都在什么大家都能开网红店吗？
0: 对，
1: 我能开一个，然后我在网上怎么怎么样去卖它，
0: 嗯，
1: 然后我这个马上我就可以挣钱了，
0: 嗯。

0: 真的是这种迷之自信。那这时候他的爱人可能就得想办法抱住他的腰，
1: 对，
0: 让他在地上去行走。是这样的哈。
1: 是的是的。
0: 也有人可能会比如说领导给了一个任务，然后马上就会觉得呀，领导重用我了吧，下一步我就要升迁了吧。那这时候如果你作为爱人，作为他身边的人，如果你看到了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就要适当的去提醒他，
1: 对，
0: 先让他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1: 对，
0: 先让他不要在其他的同事面前飘飘然，
1: 对，
0: 是吧？其实这就是我们能和伴侣互动，我们能和对方做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
1: 对，差不多
0: 是这样，
1: 就这个意思。对
0: 对 对, 对，所以话说到刚才我们询问问题的那个女生，我觉得袁萌老师也说了，你如果真的了解你表妹，跟她比较亲近，你就要和她去深聊一下，交流一下，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那影响了他的个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1: 我觉得可能你们如果真的是从小长到大的话，多多少少应该是知道对方家庭是什么情况的。
0: 对，
1: 所以更多的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您的妹妹她到底现在目前是个怎样的心理需求。情感可能是一个方面，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诉求，只不过是说尚未有表露出来。
0: 对，个性中的一些自己的特点，其实如果我们自知了，还是能够慢慢调整的，
1: 对，对，
0: 是吧？好，谢谢袁萌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一零四八，
4: 一零四八，
3: 陪你走过，
4: 陪你走。

0: 想起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再看大家在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公众微信后台，还有新浪我的微博各位的留言。有一位女生说到哈，女士说今年她已经结婚了，她说我结婚了，我自己有孩子了，孩子已经3岁了，我弟弟呢比我小4岁，现在呢还没有结婚。那我弟弟呢现在刚刚才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之前啊他在任何工作的地点都不能多待，他的脾气不好，那么总是跟别人发脾气，如果不顺心的话，所以呢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父母非常的疼爱他，我父母现在自住，有一套房子，我们生活在一个3线城市。那我父母呢在几年前还给他买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买的那一套房子是没有贷款的，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的市值了。那我父母那一套呢是老的房子，如果卖掉的话也有100多万了。所以呢其实这些加起来还是蛮大的一笔财富在我们那里。但是我妈讲得很明确，我弟弟那套房子就是给我弟弟的。我弟弟那套房子我父母都已经帮他还清了所有的贷款，而我父母这套房子其实按说我们家就2个孩子，我也是很普通的工薪，也许将来父母会考虑我，不是的，我爸和我妈也讲得很明确，这套房子他们将来

0: 也是如果养老用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也会给我弟弟。
1: 嗯，
0: 也就是说房子是目前最大的财产。
1: 嗯，
0: 但是我父母从来没有考虑过。
1: 嗯，
0: 都考虑的是我弟弟。
1: 嗯嗯嗯，
0: 这就让我心里边啊挺难受的。可是我父母呢，他们还常常有任何事情都找我。
1: 嗯，
0: 比如说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也结婚了，我也在工作中，但是我父母有任何的家里边的事情要处理，总是让我去办，让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啊，让我给我爸去取药啊，让我给我妈妈去办一些我妈妈的各种各样的手续啊，
1: 嗯，
0: 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两个人要到郊县去，到同学那儿或者到亲戚那里去，也马上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开车送他们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我弟弟很少在家里出力，但在家里出力的都是我。从小他们就比较惯着我弟弟。我当然也知道父母重男轻女，比较偏心，但是呢，我心里边挺难受的，也很复杂。如果其他方面从小他们就偏心，我也很爱我弟弟，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比如说家里边的财产，他们已经倾斜了，给我弟弟买的房子是新的小区，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把那个房子留给我弟弟，我都不说什么，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老小区的老房子都没有我的份儿，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我就不知道在我父母心里公平在哪儿。想起这个问题，我心里边就会觉得是质问他们呢，还是我自己默默的调整心态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安家。
0: 安家就是那个电视剧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都挺好。
0: 都挺好，我看了安家我还没有看哈。他也都是说到了这种在房产上这种处理的不公道不公平。
1: 对对对，
0: 蛮多的。
1: 嗯，还有那个欢乐颂的樊胜美
0: 啊，对，是的，那个也是一个典型的被父母重男轻女挤压的一个女儿。
1: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上升过程中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重男轻女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或者说这个想法一直在我们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包括现在一直都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女听众首先要想一想，就是这个现象咱们能不能改变啊？就目前

0: 还是说你需要这笔钱背后的那份情？那如果这笔钱是你可有可无的，对于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质的改变，那么那你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份情？那如果这份情的话，刚才你也说了，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您的父母是重男轻女的，是偏爱您弟弟的，你们四个人的现状其实你都很清楚，你也知道你父母是偏爱你弟弟，那么既然是偏爱的话，那就偏爱到底了，那就这房子的钱房子都是给你弟弟的，那么你是不公于这份的偏爱被价值化了吗？还是说不公于其他的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都有哈，因为这个就意味着我也是父母生的，为啥父母就不爱我，对吧？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等同于爱还是不爱，就是我们会觉得财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它表示的它这个意味着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我在乎你，对吧，我在乎你，我关心你的生活，我希望你生活得更好，那我会把我的财产给你，是这样吧。我们在考虑到我们亲人或者我们父母的财产分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把这个等同于他在乎不在乎我，他爱不爱我，他重视不重视我，他关不关心我的生活，
0: 对，
1: 是这样吧。就这个是很难绕开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会说换不患不均而患不公，但实际上说如果你真的要争的话，确实是可以争得到的，因为有这种继承税，有继承法，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一争的话，我想这个亲情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您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想要去争或者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也能够从您的留言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你并不希望家里面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发生一些您不想遇到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所说的这个钱是不是一定你所需要的，还是说你更多的是需要看到您父母对您的在意和在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坦诚不公的去找您的父母去谈这个事情啊。您要说您的父母真的不爱你吗？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啊，虽然说安家也好，都挺好也好，他们都是艺术品，但他们艺术品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将生活的一些实践之中的一些夸大。我相信在生活之中不可能真的有那样子的父母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极个别的，但我想你肯定不会是极个别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去获得父母对你的在意，依然的父爱和母爱的存在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您可以去从其他的方面去获得这些东西。如果仅仅的把它放在这个房子上面的话，我想您是拿不到你想的结果的。
1: 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无奈有点为难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女士的这个站在她的立场和角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感受那份心情。有的时候被父母这种有偏见的这样的对待或者说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挺委屈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在一家人当中，有的时候呢父母却没有这种感觉。父母觉得我们就是疼爱你弟弟呀，那我们就是，你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是不爱你，只不过我们爱你和弟弟的那个程度和方式
0: 不一样，
1: 可能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你就要这样去接受哈。
0: 对，
1: 我觉得如果难过的话，可以去表达，对吧？就我们生而为人，如果我们总是委屈着自己，比如说父母又说了，女儿你过来给我们办办这个事儿，办办那个事儿，是吧？但我们心里总是觉得其实你不够爱我，我们心里面会有那种委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孩子长多大了，他自己都有孩子了，他自己都已经是一个做妈妈的人了，他可能依然在自己父母面前会有那种小女儿的委屈，
0: 有，一定会有，
1: 对吧？那这样的委屈其实适当的可以去表达的，
0: 是的，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是你的父母，始终是会愿意去听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们永远会不知道你能

0: 来看下面是一位算是阿姨的问题了。
1: 嗯嗯，
0: 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我有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城市当中，儿子呢现在找到了这个女朋友啊，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女生，女孩呢我挺喜欢的，人也是挺不错的，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么对方呢就提出了彩礼的要求了。
1: 嗯，
0: 这个彩礼啊我也听说过没见过，因为周围的同学啊好友啊，人家在什么儿子娶老婆啊或者是嫁女儿的时候啊，还没有彩礼这个问题。当然可能在城市变相的有一些所谓的彩礼，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女生要买一些礼物啊，我也愿意给她买好的这个首饰啊或者包包啊，可能这些都是表示心意，但是张嘴一下子就要120,000的彩礼，这个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啊不是支付不了这笔钱，而是我们都觉得怎么那么的奇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谈到这个钱啊。儿子的态度呢是这样，儿子的态度说他自己来出，他说他有积蓄，当然因为儿子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双方老人我们给他给的零花钱，包括他自己工作当中自己在挣的一些钱，他自己是有私人的存款的。我问他觉得别扭吗，他说有点别扭，但是因为爱他所以他要了彩礼呢，那么该给就给吧。可是我自己啊总是觉得儿子在这个事情上有那么一点点委屈。对方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是对方要嫁给我们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和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可是婚俗呢却要坚持地方的婚俗。我心里面总是觉得为这件事儿有点不愉悦不愉快。这不是谁给钱的问题，而是觉得儿子在还没有结婚的状态中就已经开始低头于对方的一些要求了。这就让我有一定的担心。女孩子呢聪明伶俐，而且女孩子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或许也是一种试探。那么以后他们在一起，如果女孩子和女孩子的家庭还提出更多的其他的要求，那岂不是我们都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吗？
1: 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当一段爱情走进一段婚姻的时候，那必然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的相互之间的融合和包容。所以无论是女孩提不提这个彩礼的钱，其实不能算是一种试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对方是否接纳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询问。可能城市里面这种古老的风俗已经很淡化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人去会在意这些东西，但其实中国的婚姻的这种风俗在各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的。那虽然她这个女孩是在你们城市里面，并且会要在未来跟你们一起生活，但是她始终是从自己家乡走出来的人。那么故乡情和故乡风这个风俗它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要回家呀，就算是他未来要在你们这边当你们的儿媳妇儿，可是他始终是他们娘家的人，他是从娘家里面走出来的，他父母又不会跟你们在一起生活，他父母还要在当地自己的老年生活，那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呢？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有一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婚礼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说一种试探。那可能你可以反过来这么想，您的儿子要给对方一个彩礼钱120,000，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风俗婚俗习惯？我听说过的有彩礼也有聘礼。那聘礼是女方给男方的，男方给女方的是彩礼，还有聘礼钱呢。然后他的父母是不是还要对结婚，比如说婚宴啊，比如说结婚的仪式形式等等。

0: 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1: 对，
0: 我觉得大可去听一听，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限定或者是框定对方的思维方式，因为你们毕竟是两家人，而且你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地域的人。
1: 对，
0: 那不说南北方差异吧，一个省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的风俗习惯都大有不同。
1: 对，
0: 而且小地方城镇乡村的风俗会更加的尊重传统，所以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为了一个12万的彩礼去打上您的儿子好像还没有去娶人过门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受人委屈受人摆弄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咱们先把这个思想放一放，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风俗，他们是如何嫁女儿的，哎，他们是如何娶媳妇儿的，哎，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们都了解清楚之后，因为结婚是件大事，是两个家庭共同走到一起的事儿。你们以后一定双方亲家要见面，见面的时候还要去谈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先把对方的风俗习惯了解清楚之后，你们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委屈了您的儿子。
1: 对，在人家的生活，小两口生活还没开始的时候啊，这位婆婆，未来的婆婆就已经担心儿媳妇是不是敌人。但是要知道，你要相信儿子的判断能力，
0: 对，
1: 他会娶回来的是一个亲人。
0: 嗯，
1: 即便啊，他就算是婚后多听老婆几句，即便他就是按老婆的规矩走，
0: 嗯，
1: 人家如果心甘情愿，人家两口子您也会觉得那是他们的事儿。这就像比如说您和孩子他爸爸，孩子他爸爸多听您几句，按照您的规矩走，其实你们的生活挺甜蜜挺幸福的，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但您婆婆肯定不乐意。
1: 对，一家人其实真的两口子之间，谁多听谁几句，谁臣服于谁，或者谁按谁的规矩走，有的时候当然是互换的。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今天这件事我听你的，明天那件事我听你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感情好不好。
0: 对，
1: 他们亲近不亲近，他们的感情好，他们亲密，他们生活的愉悦，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男生说，孙妍姐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哈，这个我呢给她回的消息，我给她发的消息她总是不大爱回。那我就问啊，这样的情况这女孩究竟对我有意没意啊，追还是不追啊？我已经追了俩月了，有点累了。
0: 才追两月你就累了？
1: 依你的意思呢，袁萌老师？
0: 如果说她是您的女神的话，追上四年都不为过。啊，当然这是个玩笑哈。就是说要追一个女孩的话，首先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人家凭什么你追她她就一定要答应你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追逐战。
1: 啊，
0: 这个战是打引号的。那两个月你就心力憔悴了，那往后的生活怎么办？还说你就想来一个短平快的感情生活，然后每次都如此，那你也更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有信心，对对方也要有自信。而且你说经常给对方发信息对方也不回，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确不确定对方对你有意思呀。
1: 嗯，
0: 因为追这个词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追的话，首先对方是明确了知道你的心意的。
1: 嗯，
0: 第二呢他不讨厌你。
1: 嗯，
0: 哎，这才又具备了追的这个资格和前提。那这两个前提你了不了解，你具不具备。如果你这两点都具备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行动，你别光用手机，话费不值几个钱。
1: 嗯，
0: 要追人家你得要花成本，花时间成本，花经济成本，还要花你的精力成本。送花啦，看电影啦，送东西啦，吃饭啦，给人家做好吃的，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追。那这些东西你做了多少？
1: 嗯，
0: 然后咱们再谈对方接不接受你的心意和愿不愿意接纳你的情意的这个份上。所以两个月真不算长。
1: 谢谢袁萌老师的鼓励哈。
0: 嗯
1: 嗯，那我们今天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仪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无

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 9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盾，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7分继续北淌，3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
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黎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禄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离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灵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禄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3年不解甲持弩，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2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3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
这位将军选择自刎。

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陵渠，将斗门增至18座，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

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陡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再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的。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个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1: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小报童，行，过来。
1: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
0: 支持头啊，支持小孩懂个屁呀、啊！我，哎，来份报纸。
1: 哎，好嘞。
0: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2: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我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2: 买票？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这是出站口。
0: 哎呀，看我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
3: 长点眼色。
4: 队长，那个外国洋妞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她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3: 快跟过去。
5: 哎 ，Hello，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6: 你是？
3: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6: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
3: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6: Sorry， 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3: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时候。
7: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6: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7: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6: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3: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
7: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6: Captain Lee， 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0: 对对对，不好意思，达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1: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立队长了。黄包车。

0: 来到七边茶馆，客官里边请。
1: 那个，什么意思？
2: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3: 老刘，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2: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风更近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2: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3: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啊，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3: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2: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3: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

0: 这确实是个难题。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0: 嗯，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是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1: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2: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
3: 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1: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到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3: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0: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3: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1: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0: 我知道，可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1: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0: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4: 白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0: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5: 抗日！
4: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6: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他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7: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争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些投降！
8: 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

0: 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势，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1: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夹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2: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重罪论处，就地正法。我抓一个也别放过，给老子把河给撕了。
3: 还反了你们了？
0: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3: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的。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4: 我找的就是带头的人，带头，
5: 不许带走白先生。
6: 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四万万同

0: 谁呀？
1: 是我，老刘。
2: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2: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呀，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2: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2: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一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2: 怎么，不方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2: 哦，参观就免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1: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嗯，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2: 我可不倒货物呀。
1: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3: 你好，海伦小姐。
1: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1: 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3: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老六，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戈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爱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Deep down I know it，
3: 我心里明白，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

广播剧西安市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依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明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心。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节目开场，那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哎，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
0: 对，
1: 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哎，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

0: 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嗯，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2: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0: 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 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街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
2: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5: 现在搞活动啊，
4: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换，如果你老藏就不行。
5: 老汤就今天明天就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6: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5: 你好，
4: 这个蜜糖10块6个，这个后面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7: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8: 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9: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使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0: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2: 我们在端午前。” 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塘沽客，当然也有去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商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9: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
13: 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4: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 15%， 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9: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

0: 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1: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贴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服的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3: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6: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7: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6: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7: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6: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7: 产业链的

0: 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值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6: 光，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还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地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人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真的。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

0: 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前茅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0: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地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完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3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这些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

0: 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又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
4: 踩水呢。
1: 六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8: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7: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8: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9: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

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

0: 网络安全。
1: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洛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它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

0: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2: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4: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2: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4: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2: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3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5: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2: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7: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8: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11: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2: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0: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 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0: 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七八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2: 为何夏至三更便属伏？
3: 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 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便属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2: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3: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

0: 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与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与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二十四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六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啊，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

0: 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成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0: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说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啊，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成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0: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0: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 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
0: 哦，
1: 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0: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1: 这是
0: 成员造成伤害。
1: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0: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就是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拖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1: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儿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朝上的大尖石头。
0: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1: 直接豁开了。
0: 对
1: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制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
0: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1: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0: 是，
1: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0: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1: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 凸出来的。
0: 对，
1: 我们跟在他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0: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1: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
0: 嗯
1: 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
0: 嗯，
1: 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
0: 嗯，
1: 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0: 嗯，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啊，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它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1: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
0: 嗯，
1: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
0: 嗯，
1: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0: 嗯，
1: 你
0: 就是100%才算一次。
1: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
0: 啊，
1: 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0: 嗯，
1: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0: 嗯
1: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0: 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1: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这个已经足够了。
0: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1: 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0: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1: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 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
0: 嗯，
1: 是完全没必要

0: 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车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
1: 嗯，
0: 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P档啊，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它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啊，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3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哈。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测试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1: 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

0: 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
1: 嗯，
0: 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
1: 嗯，
0: 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啊。
0: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要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
1: 嗯，
0: 说到电芯，只有三种。
1: 嗯，
0: 圆柱、方块、软包。
1: 嗯，
0: 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吉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 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如果做成全季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六代圆柱实际是五年前

0: 打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1: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啊，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0: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1: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赤水线以下被泡到，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0: 是。
1: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0: 暖气，
1: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0: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1: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0: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1: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1: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0: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1: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0: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 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1: 还有一个大伙用车的场景化的

0: 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1: 嗯，
0: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三四百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1: 嗯，
0: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1: 嗯，
0: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PR 电机，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哈。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1: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那是的，
0: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
1: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

0: 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4: 对，
0: 是吧？
4: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觉得呢？
3: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

0: 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锅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工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与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我们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想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
2: 对，
1: 些小的东西来整
2: 餐
1: 体盈
2: 盒，
1: 利的。对对对，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嗯。
1: 哦。

0: 哎，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切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

0: 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哈，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2: 哎，没
1: 走了。
2: 错，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 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事实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他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他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作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新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2: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的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啊、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啊、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2: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 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

0: 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但在特渠的时候，对
0: 特殊渠道，
1: 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0: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1: 对，是的，
0: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味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邪光，电锯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去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1: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3: 对，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啊，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 40%， 也就是说除了它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也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

0: 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临时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停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的一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呢、啊嗯、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0: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
1: 对吧
0: 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

0: 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1: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呢、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应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了这个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啊、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的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0: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

0: 会难啊，可能会有，会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2: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这个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海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0: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作为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两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三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两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啊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事实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

0: 只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啊，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3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2: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旺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鲁班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隐隐不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莹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台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弦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1: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啊。小长丸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儿，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那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主弦。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1: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啊，这个曲胡。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
1: 好。

楼楼能装玉，两只

井下躺，高文楼点出了造的抽房和簸箕，卖了钱呢、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

0: 人一辈子啊，早遇轰喽，
1: 多少次，
0: 全没。

儿啊，你要把刘辩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广交会上有嘛好意？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好意，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干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西，等我们赶到广交地，哎，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头。

0: 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你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
1: 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递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爹爹摸不住豆哥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收齐，月亮光还放喜，从此。

给你气流，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山鸡，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大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出了国宝路不顺，变出了中国六边形都更传奇。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订单随着物流机，中国流边之都名许。六百年流边好手艺，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它见证着山河破碎中出去，它见证着苦难辉煌志不移，它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它见证着淮

等据点之处，国泰民安。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吗，老师？
1: 谢谢你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最这个咱们这个曲胡也在笑，对吧？他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他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孟老师，又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1: 我从艺的时间是、
0: 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1: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0: 对
1: 吧？对的，
0: 这完全看不出来。
1: 没有
0: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0: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0: 对对对，
1: 包括苏北琴书、
0: 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0: 对，
1: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道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来的。
0: 是从山东
1: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咪瑞了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瑞瑞瑞瑞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瑞啦嗦嗦嗦嗦咪瑞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哆啦哆嗦嗦嗦嗦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0: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1: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像我们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 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创、
1: 有
0: 一些创新，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庄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

0: 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春，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0: 就是那个驾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0: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儿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儿。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迎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府南县的梆剧团，

0: 那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湖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梆子戏剧团。嗯，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湖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没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

0: 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一套、三套、十一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
1: 嗯
0: 啊，对，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六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三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三个地方演了三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点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选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1: 嗯，
0: 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啊，对，
1: 然后呢
0: 十天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合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合四合上四合四合四合合合，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少咪来到人咪咪来到少拉到拉到拉到人咪咪来咪来到拉到少拉少到拉少拉少拉少少少，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

0: 情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实际应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就要，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他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0: 对，叫可对。
1: 可对。
0: 你说可对。
1: 这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1: 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三下乡活动吗？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又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0: 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叫小两口开水。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尺上是公公，尺上一是和，是和是和和和。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尺尺尺尺上公尺，就是来来来来搞米来，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叨叨叨叨米来的，就是上公尺上那个公尺木。再过上4年25。啦啦啦啦少少啦。用公尺就是呵呵是。再过上。

0: 生的啥事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手啊，
0: 没有那么美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
1: 嗯，
0: 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

0: 你会这个？
1: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0: 哦，
1: 东升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0: 落在哪
1: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0: 哦，对，寨。
1: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0: 然后，
1: 但是你学的好像。
0: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什么？
1: 对，
0: 最后是什么落的？
1: 啊，有一个
0: 二大爷。
1: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0: 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1: 传统的传唱。
0: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1: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像是的
0: 啊，
1: 很像是的。
0: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1: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0: 啊，
1: 但是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0: 就是，
1: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王氏，哇，这说一个传统小段，哎呦，这个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老，太厉害了。
1: 但中间我还讲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数字前会唱了一个小段，
0: 嗯，
1: 孩子们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数。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纲死口，对吧？就是。
1: 对，
0: 就是他，你说三十分钟发挥，
1: 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韵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您识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
1: 嗯，
0: 但是每一个叙述又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
1: 嗯，
0: 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 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
1: 嗯
0: 嗯，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您
0: 啊，那太好了啊。
1: 前四句、啊，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
0: 嗯，
1: 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好啊。三月的清明，艳阳春。
0: 嗯，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春，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哦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展演。
0: 嗯。

0: 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1: 多大呢？
0: 也是90后。
1: 也90后。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1: 是啊。
0: 清流湖初旭，渔潮音。

0: 绿草茵，哎，
1: 绿草
0: 啊，茵，
1: 我没方言，就青草的草
0: 啊，
1: 草。

0: 对，对，
1: 群芳正艳，
0: 群芳正艳，
1: 花市尽，
0: 花市尽，
1: 对，这是第三句。
0: 嗯，
1: 百鸟。

0: 好
1: 了。没有没有，这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这
0: 太好了。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吕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忆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忆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我的事儿你少管。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3: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3: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
4: 忆秦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好好，我个妹子，
3: 我为你保密，
4: 你不傻我傻，行了吧？
3: 我就是不傻，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3: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3: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4: 刘洪兵还是拧拧刺刺着不走，忆秦娥就喊叫：
3: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4: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3: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
4: 气得忆秦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
3: 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
4: 单团长问：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3: 一秦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4: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

0: 可不是好玩的呀。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清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1: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易清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1: 不是的。
0: 那咋拿着警棍呢？
1: 哦，他拿着玩嘞。
0: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青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风导也补上说，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1: 易清娥吓得直朝后缩，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折，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0: 咋的？你怕了？
1: 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1: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青娥，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清娥又缠着他们说，
1: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啊，天塌不下来

0: 他们说着就走了。可一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1: 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2: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0: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纸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晴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3: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1: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春节前，罗一农从上海回到家乡，凑足了旅费，他便要远赴苏俄。临行前，罗一农到附近的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根茶树枝，为行走不便的母亲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一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

不久的罗亦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获得了广泛认可。1925年12月，罗亦农来到党组织和各产业工会遭到破坏、群众运动转入低潮的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在他的努力下，上海的党员人数在半年内翻倍，工人重拾斗争信心。1926年10月起，罗亦农两次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亦农不仅协助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精心谋划、周密部署，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尽，危险却突如其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了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得。

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战，大地当床，警察合衣而卧，整个带弹。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的艰苦岁月。

尺十九，高四十厘米，重约320斤，酒身粗糙，凹凸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帅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十九。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十九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

时消灭于立足未完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户联保、十户切结、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的那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石臼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平静时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到1936年12月，挺进式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式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把生命留在了浙西南。这个历经沧桑的石臼，如今已从浙西南的农家搬进了博物馆，用他亲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人们，何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德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反对德治。商鞅确实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有很多批评，在关于国家个人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商鞅为了将民力限定于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将沿袭儒家经典、宣扬儒家思想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开色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危，民危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讼，民讼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 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

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力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行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禁令篇提出了庶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行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但是通过任法而治、远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式，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仁义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治德复利，庶人欲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地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地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又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复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行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

0: 然后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 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 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式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七一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直击现场，
0: 海军某师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
1: 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 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0: 近段时间， 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受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作为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
2: 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存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具有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 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3: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 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 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4: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护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
3: 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4: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5: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2: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6: 我们将继续引进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之

0: 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1: 准备起飞，
2: 战机人工起飞。
3: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4: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3: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5: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3: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校园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6: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3: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0: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7: 早晨七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8: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7: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十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9: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儿、先行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7: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实际，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备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10: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7: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1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0: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1: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0: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之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1: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2: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0: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他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一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1: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0: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三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1: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两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0: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五次世界冠军，六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1: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这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0: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1: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0: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80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0: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 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制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五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1: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的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0: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1: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0: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泰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5: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4: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李主任。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那么很高兴可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在这里聊一聊我们在夏季以及夏至这一天养生，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宜和忌都到底有哪些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至，还有就是夏至过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到底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做才能够养生又保健。
1: 对的。
0: 那还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三伏贴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夏至之后不久就应该到三伏了。这位朋友想问问三伏贴主要治疗什么病呢？其实根据我的了解，三伏贴治的这个病，李主任和您这个呼吸科是比较对症的吧？
1: 对，其实三伏贴呢，它的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叫做就是冬病夏治三伏贴。那其实我们所适合的疾病呢，包括呼吸系统的或者我们消化系统的都有。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就在临床中可能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实际上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治疗。那么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就是我们这种天人相应，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春夏养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夏天去治疗我们这个冬天容易加重或者容易发作的这些疾病。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个它在结合我们这个磁灸的这个一个作用，然后作用我们的刺激我们的穴位，然后达到我们这种祛病防病的这个目的。那么实际上其实我们在这个夏天，就是我们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些这个疾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哮喘呀，比如像我们的慢阻肺等等包括鼻炎呀，反复的感冒。那么这些疾病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特点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冬重夏轻，也就是说夏天可以非常的轻，甚至不发病。那我们中医治病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这个本就是我们治病的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个根本了，也就是它发病的一个最根的这个一个发病的病机了。我们也是。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哮喘来讲，那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这个病根呢，就是我们一个寒一个痰，所以我们也就是宿根的一个学说啊。那么就是甚至有说的这个寒痰一日不去，那哮喘则一日不愈对，所以我们就想在夏天的时候，它不发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一些方法，那么可以呢去除这些这个宿根，来达到我们在冬天这些疾病不发或者轻发或者晚发的这么一个一个作用。实际上其实我们对于这些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些患者，我们还发现他可能很多的人大部分都这种虚寒的体质。那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已经讲了，虚寒体质呢，比如包括我们的手脚冰凉啊，特别喜欢暖和的呀，这些情况。所以如果要是说我们在临床上有这种情况的疾病，那么都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的。
0: 侯朗华这个朋友说自己的妹妹特别怕冷，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在厨房里面做饭，即便是煮面条这样热气腾腾的，也可以不开油烟机，连厨房门也不愿意开，就怕风吹进来吹到她，说一点也不觉得热，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体质偏寒凉了。
1: 对的，
0: 可能是体内有寒，三伏贴可能这时候就能帮助她解决一定的问题。
1: 对，她可以去医院看一下到底，比如说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个春夏养阳。其实不光三伏贴，可能还比如有艾灸啊，或者说我们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啊，都是可以选择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夏日养生，其实比较适合做的事情，多吃一些水果，然后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冬病夏治的方式调理一下我们身体的根本。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想问问您作息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听众朋友说了，夏天的时候应该晚点睡早点起，这样的话 能够顺应自然当中这个我们说天亮天黑的一个变化、嗯、想问问您是这样吗？
1: 嗯，
0: 但是一般我们好像经常说的是早睡早起，但这位朋友说的是晚睡早起。
1: 对，其实这句话它主要出自于我们《黄帝内经》，那么在《黄帝内经》里关于我们夏季它如何进行养生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建议的是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嗯、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比我们的春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晚睡一点、
0: 哦、可以晚点睡。
1: 对，但它这晚睡并不是让大家进行熬夜呀这样的，一般呢我们是不要啊、就是睡到超过十一点
0: 啊、
1: 比如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建议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这样呢可以有利于我们这种自身的阳气的一个充盈。
0: 嗯，这个晚睡我们说了最好不要超过十一点，
1: 对，
0: 早起呢
1: 其实就天亮了这种就可以的。
0: 那基本上五六点钟天基本上现在就能亮了。
1: 是的，就可以、
0: 哎、你这个早起确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是做不到，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年轻朋友听到今天李主任说可以晚点睡，本来还觉得挺高兴一件事呢，但一听十一点可能吓一跳。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十一点已经算早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晚睡早起也有一个度、嗯、其实晚也不是特别的晚、嗯、最好在十一点之前就能够入睡。
1: 是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宝姐姐说了，夏天难免会出现心情的急躁、压抑、烦闷等等情况。在夏至到来之后，想要调理生息，一定要切忌心情烦躁。而且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我看发来照片了，咖啡不加糖这个朋友，雨后在公园溜溜弯，消除心情的烦恼。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绿油油的，给这个李主任也看一下、
1: 哦、
0: 非常的惬意。而且今天确实下完雨之后这温度不是特别的高。前一段时间还特别流行叫公园二十分钟理论，说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多大的烦恼，您去公园待二十分钟，在公园里面待着二十分钟，即便什么都不干，都能够汲取自然的能量，让自己的心情变好。像夏天，我们是不是也得调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对，刚才其实主持人说了关于我们夏季养生的两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进行调理我们的一个心情，是吧？那么就要调养生息。那么其实我们在《黄帝内经》里边都是咱们最古老的一个书，那就提到了我们一定要使志无怒。那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在夏季的时候，那么不要就是发脾气啊，因为在夏季这种高温高湿的季节，难免会出现这种心情的急躁啊，或者说是压抑或者烦闷。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进行调理生息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出现，就是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己释放我们这种坏的这种情绪。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的养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逛逛公园啥的、其实挺好的。
1: 对，
0: 那还有燕林说了，在夏天的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一些，营养均衡一些。他说夏季人们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冷饮，防止我们的脾胃受伤。他说西瓜乌梅汤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提醒大家不要冰镇饮用。其实刚才李主任在节目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说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忌寒凉，不要太过的凉。但是这个朋友也提到了说夏天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夏天是我们脾胃功能相对偏弱的一个时节吗？
1: 主要在夏季的时候，它还是由于湿度大的情况下，那么湿困脾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运化，它的功能就出现了比较弱一点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不想吃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最新的关于防暑的降温的这个推荐里边也提到了，如果不想吃东西了，或者说吃了冷饮之后，它其实可以像比如荷叶呀、藿香呀、苏叶呀，这些可以给它泡水喝或者熬粥啊，这些都对它的这个饮食是有好处的。
0: 啊，苏叶就是那个我们说紫苏叶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些大家可以泡水喝，一方面能补充水分，另外一方面对于防暑降温也是很有好处的。
1: 对，它要变它的一个体质，比如它确实比如说出现这种胃部的偏凉啊，或者说这种胃胀啊这种情况，因为苏叶其实是偏性温的。但如果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出汗比较多，然后口渴，或者是一些内热的一些表情况，那可能就比较适合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比如说乌梅呀、菊花啊这些的，其实可能就有清热生津的一个功效。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荷叶，
0: 荷叶也可以，
1: 对，它也清暑化湿的一个作用。
0: 相信夏天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胃口比较差，不太愿意吃东西。
1: 对，
0: 这其实也是和我们的这个季节变化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如果您这个食量减少的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体重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李主任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现象，不用追求说我这会儿吃饭确实胃口没有原来秋冬季好了，这是不是我得采取一些措施啊，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不用调整。
1: 对，就如果要是症状比较重，那就可以比如说去医院呀，然后比如开一些根据您的体质，比如辩证看是清暑化湿啊，或者和胃这个理气啊这些药物。但如果症状比较轻，那我们吃少一点，其实可以减少我们胃肠的一个负担。
0: 嗯，所以说只要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我们的食量没有特别大的下降，体重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减轻，
1: 对，
0: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1: 对，
0: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72岁女性。阳虚寒包火，特别怕冷，比别人多穿两件衣服，一吹空调就感冒，口鼻处容易上火起泡，他说听说夏至之后艾灸能够在阳气最重的时节通过艾灸的方式帮助生发阳气，去除寒湿养生。

0: 生效果比较好，想请教一下李主任，这样的方式合不合适？
1: 对，就是刚才我们可能听到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乍一听感觉好像是
0: 有点纠结，寒包火，
1: 有点虚寒的体质，是吧？首先它表现的就是
0: 怕冷，
1: 怕冷，是吧？这些症状。但是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它有这种口舌生疮的这种
0: 的情况。
1: 对，那么它其实寒包火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要是选用这些冬病夏治的这些方法，但是它油虽然可以温阳，但是它可能也会生热。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不能就单纯的进行一个养阳，还是要到医院，可以通过中药的一个辨证的一个治疗，既可以补虚又可以清热这样的话它就一个辨证的治疗会更好一些。
0: 李主任，您说到了像这个朋友寒包火，就是体内又有寒又有火，这个时候可能不能一味的养阳，因为有可能会触发我们的这个火，
1: 对，
0: 让我们的火更旺。
1: 对，其实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体质，它不一定寒包火，我们讲的是外边寒里边热，那它但有可能是又有寒又有热，它是错杂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
0: 那这时候比较适合的，比如说是汤药啊，还是说像也有这个艾灸或者是针灸这样的，我们说理疗的方式能够解决？
1: 最好还是中药，因为它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中药的它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可以每一个人它的一个方子都是不一样的，它会跟着它的一个四诊的信息、舌苔的脉象，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辨证，而且它不会是一方到底，它会根据它不同的一个不同每一天的症状不一样，都可以每一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0: 好，所以说建议您去医院来检查一下，这个情况可能就得通过汤药的方式来帮您调理了。
1: 对，
0: 君臣佐使搭配的，可能这药不是一种两种能给你解决问题
1: 的，
0: 可能要很多种，而且根据您调理，可能这一段时间咱们以这个去寒为主，下一段时间可能以清热为主，这个可能会根据您的体征、您的表现，医生会给您逐渐调整这个药方。
1: 是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到底要不要运动？说这个夏天身上的肉藏不住了，特别想运动，但是呢，他又看养生说夏天不能够运动，出汗特别伤阴，想问问您夏天到底能不能运动，李主任？
1: 其实我觉得生命在于运动，
0: 还是得动
1: 是
0: 吧？
1: 肯定是建议运动的，但是运动的方式，然后以及他运动的一个强度，还有他运动的一个时间呀，那可能都是有一些比如根据我们这种天气，然后它的气候特点，然后来进行相应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夏季来讲，由于它的气候的特点，那么它确实是可能容易出现这种汗出这种汗多伤及我们的气阴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对于在运动方面，我们推荐的呢，可能是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八段锦，比如说我们的太极拳，甚至我觉得可能慢走啊，这种都是可以的。对，做到这种薄汗出，也就出汗不要出的过多，其实就可以。那时间呢，其实我们不太推荐比如说在这个正午12点太阳最旺盛的时候这样容易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那比如说您可以在这个清晨呀或者傍晚的时候，然后可以选择比如说公园啊，就是刚才咱们那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那个照片是吧，那它可以在有这种绿植比较多的时候，
0: 树荫有
1: 对
0: 底下，
1: 是的。然后呢，切记的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后不要因为外界天气太热了，然后突然间一下进到过凉的空调或者说是一下就喝一杯这种冷饮，这样的话其实您运动实际上其实是我们对我们阳气的这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如果吃了这些冷饮呢，那它反而倒损伤我们的阳气了
0: 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运动还是应该运动的，但是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晚，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太阳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来运动。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运动的度您稍微掌握一下，因为一般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有氧运动达到中度的这个有氧就可以，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中度有氧还是有点过了，出汗的量会比较大。
1: 对，
0: 这个时候稍微轻度一点，我们打打八段锦呀，散散步啊，也就是不要让我们大汗淋漓，
1: 是
0: 稍微身体出点汗，基本上运动量就基本上达标了。
1: 对，
0: 李主任，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夏天特别爱出汗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我好像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还没怎么着呢，可能这个出门刚下楼这个汗就开始往下滴了，但有一些朋友好像夏天就不太爱出汗，这个爱出汗的朋友说是因为自己虚，不爱出汗的朋友觉得自己身体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它本身温度也高，那它肯定毛孔它就是开放的，那就可能会出现汗，会出汗的。但如果出汗过多，那肯定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建议还是要去看一下它为什么。

0: 会出汗，比如他会根据他的这个，比如说看看是虚啊，是哪儿虚啊，是气虚啊，是阳虚啊，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还是阴虚啊，他是白天出汗呀，还是晚上出汗呀，他的这个辩证都是不一样的啊、甚至还有人是湿热出汗。
1: 哦，湿热也出汗？
0: 对，
1: 我一直认为是虚，这个才会出汗，没想到湿热这个情况也容易导致出汗。
0: 湿热，实症和虚症都可以出汗的。

0: 险，是这样吗？
1: 不爱出汗，那就看他，比如说比如他平时有什么其他不舒服吗？这些症状，嗯，其实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其实也不用过于的一个担心他这种情况。
0: 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吧，李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夏至养生我们到底有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1: 嗯，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实际上其实由于它气候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肯定第一点就是还是要顺应我们自然界的一个阳气，那我们要跟我们自然界阳气进行相顺应，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使我们自身的阳气得到相应的一个舒展和宣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由于我们夏季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比如高温高湿啊，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以及我们要注意它这个清热利湿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由于我们夏季它虽然温度比较高，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不要贪凉饮冷，以防伤及我们的一个这个阳气，以及伤及我们的一个脾胃。
0: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作家万芳老师。万芳老师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啊，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介绍的万芳老师的这本新书《乖呀乖》的策划编辑张以墨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张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聊了野芙蓉那本书，对吧？
10: 对对对。
8: 今天啊来聊万芳老师的这本新书《乖呀

0: 乖。啊，这本书啊，讲的是万芳老师您和自己的宠物乖乖的故事，是吧？啊，乖乖一直陪伴了您16年04个月，是吧？
1: 嗯，
0: 这本书讲到了乖乖什么时候来到您身边，整个一直陪伴他，从他还是一个在手里一只手就能够放得下的这样
1: 两个月
0: 的小狗，然后一直到去世的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啊，包括您现在又养了一只小乖乖的这样的狗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吧？啊，而且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每一个细节啊，您都记述的非常的清晰。其实最想问您的是，您是怎么记住那么清晰的细节的？是那个时候乖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您就已经把跟他的故事就记下来了，还是这个他的这样的经历对您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导致几乎每一天几乎这样的他的动作怎么走到门边怎么回来您都能记得特别清楚呢？
1: 这本书他写的时候确实乖乖还在，乖乖还在，我就开始写了。但是说老实话，你刚才说的那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跟我的这种关系啊，或者说我对他的投入的情感呢、啊，实在在我的这个生命中实在是占有太重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即便现在走了，他的很多的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的时光，我觉得都还在我心里，就像那个一段小视频的那么鲜活的留着。当然实际上也有，就是我想每一个养狗的人可能他的手机里打开，我想50%以上都是他的宠物、他的狗狗猫猫的
0: 视频，
1: 对，这些也使我在我特别，尤其他走之后，在我特别想念他的时候，或者包括比如在写这本书回忆到他，比如他游泳的时候的样子、我就去找那个视频再看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让我能够在用文字描写的时候会更鲜活。
0: 对。那您刚才提到这本书里也写到哈，就是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乖乖还在，是吧？那您那时候为什么就想要动笔写了呢？
1: 这个其实我之所以想写它吧，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你和我、
0: 对，
1: 是回忆我的妈妈和我爸爸的。因为你想回忆自己至亲的人父母，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动情感的。它是一本应该说是纪实，也叫非虚构，就是完全是我个人自己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一种对父母的全部的了解、理解、情感、想念这些啊。所以实际上写的时候我非常动情。然后写完之后吧，我是一个作家吧，就是或者说是一个写字儿的人，那我的工作就是要写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写完那本书之后吧，我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啊。那我不能就那么待着呀，我总还是要写东西啊。但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是我也写过小说，也曾经写过影视作品，后来也写舞台剧、写剧本，但是我忽然觉得这些都不能引起我一种创作的冲动或者说是欲望。然后我就想，那我还是要写，我必须写，否则我每天一睁眼干什么呢？然后我就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寻找自己心中最珍贵的吧，或者说跟自己连接最紧密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一想就是我身边的乖乖，我觉得乖乖就是我生命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我就说他就是一个人吧，或者说一个我的孩子。所以那我就动笔写他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在整本书当中通篇啊，从头至尾啊，讲乖乖用的它都是女字边的它，因为是一条母狗嘛，是吧？完全把它当做一个这样的家庭的成员，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哈。但是你也提到 在最开始的时候哈、把他抱来的时候，其实您是有一点拒绝的啊，甚至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您转头又走了，坐到车里想了半天，是吧？那刚开始的时候，后来您又是怎么想到我要去接受他啊，我要去养他，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转变的过程呢？
1: 这个我觉得乖乖进入我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说到现在都是一个谜，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无法解释。因为我在书里也写到了，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先生啊，他得癌症了，而且应该是晚期，我就觉得是我人生最沉重的这样的一种，心上被像被压了一块石头那样的一种感觉。我给一个朋友，我一个老朋友打电话，我就下意识的说，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然后后来那个朋友忽然说那你养条狗吧。我刚听这句话，我自己都觉得我都不懂。
0: 您之前从来没有养过宠物是吗？
1: 没有没有。我说狗，但是就在那一刹那，这个就不可解，我就忽然觉得我得救了，真的。我到现在我也不懂它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作为人，我们确实有很多，我们整个这个人包括我们的感官一切，可能确实有些是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这样的部分。我觉得就在那一刻，突然就像一个门一下打开了，就照到我心里，我就觉得我得救了。就是这个朋友带我去到那时候在胡同里的一个那种就是小楼，小红楼。其实我有点害怕，我不是没见过狗，我曾经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们护理来过一只狗，但是我从来没有摸过它。
0: 对，这个您在书里也讲过。
1: 对，也写的。然后我去了之后让我抱那只狗，我都没敢抱。最后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可能不行，就看这小家伙啊，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就是一个小黄的毛茸茸的一个小家伙，一巴掌就拖住了那个小家伙。我想它要干嘛呢？我能把它怎么着呢？我都觉得心里没底。最后我就离开了，但是下楼回到车上我就不想走，大概也就我觉得也就两三分钟吧。因为你不可能犹豫太长，你托朋友的事你不能，
0: 对对对对，
1: 那么磨叽。我一咬牙，我就觉得我还是遵从我内心那个更强的声音，我要养它。我就又回去把它抱回家。
0: 对，但是您在书里也写到，因为您之前没有养宠物的经验啊，所以说狗刚来的时候，尤其又是两个月的小狗，因为它自己拉屎撒尿它自己不知道，所以您又是个急脾气，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给您折腾够呛，是吧？
1: 崩溃，绝对就是一场大崩溃。完全不懂，完全不懂。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想想那是多少年前啊，那是03年。03年说老实话，即便在北京养狗的人也不是很多。真的将近20年前嘛。
0: 啊，对。
1: 所以我也不懂说去要，网上几乎没，那时候网可能都不是像现在那么。
0: 没错。
1: 那么发达。所以我完全在这方面可以说基本无知。然后也没有带他出去，那么小，我觉得人家怎么出去，对吧？是个小小婴儿的感觉。
0: 所以那时候就没打算说带他出去遛哈，让他在外面拉屎撒尿。
1: 没有，没有，所以就满地拉撒。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就是让我对于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生命，它怎么进入一个人类的生活，就是它有了一种更怎么说呢？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是有很多波折的，但同时其实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为他付出的越多，实际上你跟他关系可能越紧密。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得到获得索取，这个可能未必是一个人跟人关系或者说生命跟生命最紧密的状态。那么我觉得他让我经受了一些崩溃折磨混乱，实际上反而让我跟他的关系更紧了。
0: 对，其实您在书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您就提到了一个规则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出门要拴狗链，对吧？啊，但是您在书里面也探讨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给人自由啊，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啊。您在书里面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您也阐述了您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什么要加进这些东西？
1: 因为所谓叫非虚构就是真实，对吧？我觉得既然我写乖乖，写我的这个陪伴了我16年的这个生命，我觉得我就把 所有我跟他所经历的所有的真实的把它展现出来呈现出来，或者说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过程，就是拴不拴狗链，不管是心理还是我的行为实际上都在这种矛盾之中。我知道应该拴，当然今天咱们不说啊，

0: 只是说当年啊，
1: 当年
0: 那时候确实养狗的人不多，我当然知道应该拴，而且我确实一出门的时候我是拴着的。但是说老实话，我估计今天的很多这种叫铲屎官，是吧？铲屎官们可能还是会希望自己的狗狗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快乐，所以这个愿望真的是一种很难压制的愿望。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实际上尤其现在的一种宠物，它还不是工作犬，是吧？
2: 对，
0: 哎，宠物它实际上真的就是你的一个陪伴。而且绝大部分铲屎官我觉得是把它当做家人，当做孩子。那么你能拴着自己的孩子吗？就是你这个本能，你可能就希望他能够自由的在草地上跑跑，在公园里跑跑。
2: 嗯，
0: 所以这个很矛盾。但是说老实话，还是要拴吧。我觉得咱们还是遵守规则。同时，我还觉得咱们真的也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能不能再多一些这样的地方，能够就是让狗能够自由、
2: 自由的
0: 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城市它的文明的一部分吧。我觉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这本书里啊，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其实都是在讲乖乖老了以后身体不好了，那么他的生命逐渐走到消失啊，消逝这样的一个过程。宠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快乐啊，这种陪伴啊，是更多的。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讲他的离去啊，他从14岁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做手术啊，检查呀，包括他的老态，包括跟您住一个小区的其他的狗的离去，其实您也记述了。就是让曾经养过宠物或者正在养宠物的朋友的心情会变得比较的沉重。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实际上这本书在它是分两个时间段写的，一个时间段是乖乖还在的时间段，但是实际上那时候他也已经老了，也已经十几岁了。那时候我写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就如果有一天他走了我还能写下去吗？我一想到他要走我真的非常难过。
2: 你写的时候他已经多大了？开始动笔的时候？
0: 我写的时候他也已经13、14了。因为后来他真走了之后我真的就写不了了。我太难过了，就没法写了，所以大概中间放了得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我想我还是要把它写完。我之所以要写他，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我写作的那个时间正是他就是逐渐走向他生命终结的这几年吧。就是我在开始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老了，已经是一条老狗了。如果他要是在活蹦乱跳的时候，可能我还未必会写这本书呢。说老实话，其实就是像这样一种非虚构而且又是跟自己的亲身经历，往往就是我们对于越给你带来就让你伤心悲伤痛苦这样的感受的东西，可能你会愿意把它抒发出来，或者是愿意去记录它。就是你特别高兴特别满足特别幸福愉快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这种心思，我说我今儿乐得不得了，我把它记下来。不会的，我觉得真正用文字记载的往往是一些痛苦的，带给你痛苦带给人痛苦的经历。这个原因就是你刚才说我为什么大部分用很多的篇幅来写了他怎么一点点老去生病离开。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家的狗现在还处于比较年轻的状态啊，才4、5岁算是壮年嘛。我在小区遛狗的时候见到一只，就是我不知道那狗现在还在不在了，我估计可能10之8九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当时已经就是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它的主人啊要推一个车把它推下来，那个狗是一个大狗啊，是一个小推车，它这车里放了非常大的一个筐，然后把狗放进去啊，从家里推出来以后把它抱出来让它拉屎撒尿啊，那走它走几乎走不动，几乎走不动，但是呢它可以下去就是闻一闻啊，嗅一嗅啊，转一转啊，然后马上抱回来。我就问那个宠物的主人，我说它多大岁数了？因为

0: 狗往往活得要比小狗要短一些。他说他已经13岁左右了。
1: 嗯、
0: 啊，对，就很老了、嗯。你就看他身上那个毛发，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
1: 嗯、
0: 他说现在没办法，他说他走不了路。
1: 嗯、
0: 他说我只能是这样带他出来遛一遛，然后马上就要回去了。
1: 嗯嗯，
0: 当时我的心情其实挺沉重的，
1: 嗯，
0: 但就是您这本书里面除了记述乖乖之外，还不是记述了其他的一些狗吗？
1: 嗯
0: 啊、就是我就好像看见了我当时遛狗的那只狗的那样的曾经的情形，是吧？
1: 对、
0: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景，真的，我觉得我在别的人身上，虽然就别的我们小区的或者我说一些狗的、
0: 嗯嗯嗯、
1: 狗友们吧。当然都是小狗，所以没有说推着车，但是实际上真的就这种很老很衰老，但我们乖乖其实也经历过这个时刻。但是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始终如一，就是你刚才的那个描述的那个情景，实际上是主人对狗的始终如一的照顾哈。但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对于自己的狗，或者说你养了狗之后的感受，你之所以会对它有那么深的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感受到了一种始终如一的爱。我觉得这种感受你在任何，我不客气的说吧，或者我个人感受，你从任何别的人身上是得不到的。
0: 嗯，
1: 即便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丈夫、亲人、孩子，他能天天你回来的时候他就守在门口吗？他能够永远以同样的热情来欢迎你回家吗？
0: 嗯，
1: 你不在的时候他能永远在门口期待着你回来吗？这个只有狗狗，人之所以对另一种物种了、是吧，能够跟他产生那么亲密的关系，正是因为你从他那儿得到了一种就是你可能得不到的，缺失的，或者说是忠诚始终如一的对你的爱。我觉得可以说是爱，
0: 对，因为在他的眼里只有主人，
1: 对，
0: 主人就是他的全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对于这个宠物狗来讲，的确是这样哈。问一下张以墨老师，哎，您平时养宠物吗？
2: 没有，
0: 没有养宠物。
2: 对，
0: 哎，那您读了这个万芳老师，因为您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嘛，您读了之后，您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虽然我不养宠物，但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万芳对我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不养，但是我跟那个动物的那个关系相对是比较友善的。就是我在那个山东的时候，有一次朋友带我去郊区玩，那个景区是一个寺庙，然后我那个朋友在给我拍照，就是有一只猫过来、然后那个猫就是我那个拍照的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你之前他见人都是躲得远远的，但是你坐到那的时候他就过来了，而且他还愿意让你抚摸他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可见你的内心是对动物友善的，所以你的那个气息就很吸引他们跟着你啊，或者是就会自然的来亲近你。
0: 嗯，
2: 对对，我后来发现是这样，就出去玩遇到小狗什么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跟我一段时间，对。
0: 嗯，
2: 后来发现我并不是那么像爱宠物的人那样和他们表达一个强烈的喜欢的情感，他们就默默的走开了。
0: 对，因为我们对一些宠物的了解，比如说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有很多哈，比如八公犬的故事啊、但是当张以墨老师您看到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就是讲作者跟狗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自始至终用万芳老师的话始终如一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张以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它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方呢？
2: 就是我有几个很大的前提，所以我的这个感受也比较独特。
0: 嗯，
2: 一个是当然我对万芳的了解比他们都多，还有一个呢，我对万芳的那只狗也很熟，因为每次去他家的时候、然后他先要那个亲热，然后嬉闹、然后那个觉得那个万芳把注意力都放到我的身上，对，会耍一点脾气、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过程，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在想，可能如果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过这本书的话，他们会有两种感受。第一，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喜欢我的小狗的人呀，对。第二种感受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小狗对我们还真的是很重要呀。后来我发现，因为万芳也会把他的朋友的反馈发给我嘛，我就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是 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还是因为这本书，就是《乖啊乖》，引起了他们很多的其他的更深层的一个情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会写到衰老，
0: 对对，
2: 分离，还有一个朋友用了两个词，真实，因为太真实了，
0: 太真实了，就是因为万芳老师这个文字描写这个乖乖到最后那段时间特别的细腻细致哈，包括他怎么从床上跳下去，然后怎么摇摇摆摆，然后可能腿还不是特别好哈，到他的那个放吃的地方闻一闻嗅一嗅又转一转看一看，我觉得哎呀，我说这是不是他在告别呀，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讲的特别的细腻特别的细致，真的是很真实，就像这个张艺谋老师说的真实，
2: 对对对，然后呢他用完真实之后他又用一个词，就是犀利，后来对，
0: 犀利怎么讲，
2: 我当时挺能体会到犀利这个词，就是万芳老师的这个犀利体现在你看到的是表面上的这些东西，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真实呢，就是因为他万芳已经发现了这些东西背后的本质的一些东西，其实人和动物的关系本质上也和人的关系差不多，甚至还更深入，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种对人的启示。
1: 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看完了，他觉得是对孤独的，他用了那两个字我不认识，我后来查了字典
0: 啊，
1: 叫协航抗争，协航，后来我查了查大概意思就是起起伏伏的那样的一种形态吧，实际上我觉得他说的挺准，这其实就是尹默刚才说到所谓本质的，或者说他的朋友用了犀利的这个词，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他们可能从中看到了人的孤独吧，人在跟孤独其实也不是抗争，说老实话孤独是永远伴随着的，
2: 就心理学家欧文亚龙说过一句话嘛，人的这个本质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孤独，就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可是完全拿它没有办法，这是一种本质的存在。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最后问一下万芳老师哈，那么您觉得像以宠物犬为代表这样的伴侣动物哈，它到底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价值和意义，从您跟乖乖相处的这16年这一段时间，您是有着怎样的体会呢？
1: 那天开发布会，月月他作为主持人，他跳出一句话，对，我是这么写的，就是没有男人抱的时候可以抱狗，没有女人抱的时候可以抱狗，没有孩子抱的时候可以抱狗，因为我们必须爱，我们不爱就会生病。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可能，如果说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生动而又真实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我们需要爱，就是你爱一个小狗，实际上教了你怎么去爱其他的生命。
0: 对，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万芳老师这本新书《乖呀乖》的这么多故事。好，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This is the 9th of September.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2啊，这个2026年6月22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端午安康啊啊，所以说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对吧？今天是来到礼拜一，这个礼拜呢，咱们正常上班啊，恢复到正常状态，一周五天的班，今天是来到礼拜一了啊，但是呢，一看见看到啊，我们的这个6月份呢，也到了月底了。下个礼拜星期三就会来到7月份了啊，朋友们，正式进入下半年了。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呢啊，这个一晃是吧，你就发现2026年过了一半了啊。来来来，这个不知道各位这次的啊，这个粽子节啊，不是粽子节啊，就是粽子节哈、啊。你们的粽子节啊过得怎么样啊？去那耍了啊？3天时间呢，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这个也是好好的休息了哈，对不对？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间，哎、啊，这个准时收听节目，然后呢，跟峰哥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趣事嘛，对吧？好，朋友们，咱们这次的油价已经降了，对不对啊？这个6月18日晚上24点，油价已经降了。现在基本上啊，这个旧物啊、旧耳是吧，都降了不少，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对不对啊？看这个情况啊，有可能在下一波的这个油价呢，还是有所调整，而且还会往下降啊。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啊。来，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相关的消息。那么就有央视新闻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啊，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在今天早上9点啊，是新西兰对阵埃及啊，这是新西兰呢与埃及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也将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上那么对阵非洲球队。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西班牙队啊，这个对阵呢啊沙特阿拉伯队，那么以4-0的比分呢取得胜利，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个人的世界杯首球啊。那么这个西班牙队的啊首轮小组赛呢被佛罗角扳平了，一场爆冷引发了全世界关注。那么佛罗角的40岁门将啊的表现和他的故事啊被广为人知。因此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啊，这个亚马尔呢火线复出，西班牙队呢开启了全力进攻的模式。此前首轮小组赛中啊，这个亚马尔呢因为伤病啊未上场。第二轮小组赛亚马尔复出啊，但是根据呢球队安排只踢半场比赛，最终他打进了这场比赛西班牙首球啊，也是他本人的世界杯首球。那么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射门数啊达到了22次，沙特仅有3次，西班牙的控球率达到了67%。那么赛后呢，亚马尔表示，那么此前那场明明应该取胜的比赛最后是平局，全队自然会憋着一股劲儿。那场平局内让队伍反思了很多，他说啊，最后这场比赛啊如我们所愿，那么半场就取得了3-0的领先，我们已经调整过来了。谈及自己的世界杯首球，

0: 亚马尔表示啊，像在做梦一般，毕竟啊，上届世界杯自己还在教室里看球。他说，我一直梦想参加世界杯，而且呢能够首发在比赛中进球，真的像做梦一样。
1: 我忍不住傻傻，我想有一双翅膀。
0: 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在是来到了6月22号，朋友们，从6月12号到27号啊，这个是小组赛啊，12组72场比赛。那么在这个6月28号开始到7月3号呢，就是32强的1/16决赛。那么在7月4号至7月7号呢，是16强这个1/8决赛。那么在7月9号至7月11号呢，是8强啊1/4决赛。7月15号到7月16号的凌晨3点，那么是半决赛。决赛呢是定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啊，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那么世界杯2026赛程表啊，这个赛制与对阵呢、啊，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48队分 A 到 L 共12组，那么小组前2名和加这个8个成绩啊，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淘汰赛呢全程单场决胜。2026世界杯对阵图啊，清晰呈现出从这个小组赛到决赛的完整对战的一个路径。高清2026世界杯晋级图已经更新了啊！那么跟大家了解到的消息啊，就是世界杯2026的赛程表、2026世界杯的时间表，还有对阵图以及啊晋级图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可不可以挂到空档，到处听到没人的地方，和我一起随着风向去感受大自然给的力量。
0: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看一下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给我们反馈的一个消息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是一个阴间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那么明天呢是多云有阵雨，后天是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呢跟明天是一样的。那么预计啊，包括今天在内，未来三天的咱们广西呢是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啊，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注意防范啊雷暴大风、短时性的强降水，还有局地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总的来说呢，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的凉爽啊，比较凉爽啊。早上起来啊，这个大家发现这个风吹进车里边，或者说你走在这路上，你会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感觉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首先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6月22号，距离啊这个各大学校放假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咱们广元这边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基本上这个放假的时间是在7月4号左右。那么在高中阶段呢是7月11号啊，所以说孩子们距离放假还有一段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汉硕幼儿园门口，当前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双向都是比较堵车的，当前堵了几百米、300多米的样子啊。提醒各位啊，在汉硕幼儿园啊这里比较堵车，如果要路过这边的话，尽量的绕行啊。如果是送娃儿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啊，把这个娃娃送到线上之后尽快的开车，不要过久停留啊，包括你停车也要选择合适的位置，不要说直接是吧，累起累起累到路中间来了啊，不好。来，再来关注万隆路，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万源后面这个路啊，当前从古城路到明月路，当前堵了400米啊，堵了400米，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提醒各位一下啊。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啊，这过了这个广元市口腔医院之后，这边还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啊。他稍微因为修路呢，可能会导致早上大家经过的时候有点点的拥堵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北龙路由北向南，当前堵了100米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哪些路段比较堵车啊？不知遇碍的话呢，还是在咱们各大学校的周边，包括在东城实验学校门口，当前由东向西，当前正在拥堵。在实验小学这里啊，在东坝河边上啊，建议大家不是送孩子呢，咱们尽量绕行啊。这边河边比较堵车啊，双向都堵。李泽东路这边是畅通无阻，没得问题。八月中学上下班还没得问题。淋巴道口这里也没得问题啊，可能从我们淋巴道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由北向南方向啊，当前呢 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啊，提醒各位。再来关注南河，南河的南一小学周边的车辆比较多啊，现在主要就集中在各大酒店门口啊，还有呢就是不是酒店，而是学校门口。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南京路，由东向西啊，兰州街附近当前正在堵车，提醒各位啊。来，再来关注老城这里的财神街，由南向北正在拥堵，在打铁街这里呢有不到100米的拥堵，总体来说表现不错啊。在北街小学，朋友们注意，北街小学的烟波街和北街啊，这个都在堵车啊，管宾馆这个丁字路口这个位置啊，包括整条北街双向都在缓行啊。提醒各位，在光是啊这个李州区西凤小学这个位置门口，当前也是比较堵车的啊。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别的一些路段总体表现还算是不错啊。但如果大家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也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峰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劳动街路口好久才通哦，等到修好了咱就通了，对不对啊？这个好多现在城区内的一些路啊，慢慢都在畅通了。你看雪峰那边这个是欧锦城的小洞子，现在可以南北通行了啊，西东这个方向，东西这个方向啊，现在还没法走啊。这个希望它能够赶紧修好，咱们这个通行起来也就是吧方便不少啊。的确这段时间自从这个老城的不是老城，欧锦城啊，它的这个桥洞子南北贯通之后啊，啊，大家可以通行之后啊，又发现柳林路啊这边这个车流量压力小了不少啊。这段时间我峰哥上班我都发现了啊，所以说咱们共同期待着、等待着啊，咱们的这个是吧啊，咱们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了解，共同希望啊，期待着咱们的道路能够畅通下来啊，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挨个挨个的它就畅通了。接下来时间啊，这个八点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奇闻趣事啊，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啊，新闻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同时如果说大家有啥子想跟峰哥来反映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反映进来啊。这个反映呢，如果要反映的话呢，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反映诉求啊，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下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呢，这个虽然说峰哥看得到吧，但是呢咱们后边如果要找这个记录是找不到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要反映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反映啊。现在抖音直播间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这个看一看是吧，有空的话，如果你正在开车啊，不建议大家看抖音啊，影响我们的驾驶安全。好了，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变得再更好了，朋友们，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G 组和 H 组的对决率率先呢是展开了两场较量。作为夺冠热门的西班牙，凭借着亚马尔啊，还有这个等等一些球员的出色的发挥啊，以4-0大胜沙特队，那么取得了本届比赛的首场胜利。而比利时与伊朗的比赛啊，则变成了门将的表演啊，最终呢，两队是90分钟内0-0。

二。可没想到首场比赛比利时呢与埃及就爆出冷门，两队踢成了1-1。而面对伊朗队，比利时的目标就是3分，但是没想到啊，这场比赛伊朗门将这个贝莱万德的发挥让比利时的进攻再次哑火。上半场啊，这个塔雷米率先取得进球，但是越位在先，比利时呢控有 80% 的控球率，却始终无法取得进球。下半场啊，这个贝莱万德做出了神扑，而这个恩格伊呢则吃了红牌，比利时只能十人应战。最终啊，双方0-0战平，各取一分。比利时因为进球少的原因呢，暂时排名小组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场对新西兰啊，这个这样的状态啊，谁能保证比利时能够出现呢？比利时的这个冷门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啊，这个伊朗呢有机会成为这个小组的大黑马吗？最后一场啊，只要战胜埃及，伊朗就能够锁定一个32强的位置了，是吧？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西班牙对阵这个沙特这场比赛啊，上一轮狂轰是吧？27脚射门，结果呢，是吧？这个被佛罗角门将啊出色的发挥啊给全部扑了出来啊，西班牙爆冷吧？啊，这场比赛对于西班牙来说呢，必须取得3分。球队的前场进攻核心呢，这个亚马尔首发，而他呢不负众望，开赛仅仅10分钟，亚马尔呢就在后点包抄破门，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那么所有的比赛当中啊，西班牙牢牢占据着场上的控制权。第21分钟和24分钟，短短的3分钟时间里，啊，那么这个奥亚萨瓦尔就连续打进2球，扩大了比分。比赛还不到25分钟，就早早的失去了悬念。沙特队的进攻并不多，他们给对手的威胁并不大。上一场能够逼平乌拉圭已经实属难得。下半场开场之后啊，不久，啊，这个坦巴克那么再进一球，将比分呢最终定格在了4-0。西班牙2战积4分啊，重回积分榜的榜首。那么下一轮呢对阵乌拉圭，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基本上啊都不会影响西班牙出线了。所以说西班牙现在基本上是啊能出线无疑了。好，来关注咱们的不知道啊，准时准点，早上呢跟峰哥来打招呼了是吧？哎，峰哥造。好，姚队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昨天呢，这个广西黄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呢发布了一个消息啊，受到这个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龙凤竹筏啊这个无法正常航行，是吧？昨天本来是买了票的一些朋友可能去玩，但是呢临时关闭了，是吧？我们要提醒各位游客们啊，针对啊已经购买了竹筏船票的游客，那么该公司呢将在3日内分批次啊来办理退票的手续，请各位游客留意购票平台推送的退票短信通知。好了，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一下啊，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6月22号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朋友在说，给我发了个图片啊，我看一下，这是违章停车还是怎么回事啊？朋友，空的时候啊，发送文字消息过来，给我们来详细说一说。昨天这个雨下的也是，哎呀，比较大啊，朋友们，因为这个雨呢，所导致好多外地朋友来到咱们广西之后呢，一些项目想玩没玩成。是吧？这个情况，比如说像这个金门关啊那边的元朗道啊，因为这个雨啊，的确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说这个雨下在早上7点过的时候，昨天啊，那么景区的这个元朗道啊、观光车呀啊，以及这个金牛峡栈道啊，就暂停开放了啊。这是继20号之后啊，这个景区相关的项目再次临时关停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因为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问题啊，所以临时关闭。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就说外面喇叭的声音。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朋友们，金市客价呀再跌破1300，那么金市客价一夜最高跌了45块钱。在6月19号呢，老庙黄金啊足金这个饰品客价啊1265，较前日1301啊降了45块钱。老凤祥呢

也是从也是变成了1265啊，这个较前日呢1309块钱啊，降了44。周大福、周生生租金啊，那么也是降了40或者37块钱啊，是争议的消息。好，再来关注的消息，了解最近不少网友反映啊，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啊，却被告知不能上飞机。哎，到底啥情况？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并非所有的20寸箱子都禁止免费登机啊。目前呢，这个国内的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啊。政策差异源于呢这个啊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箱、车上餐饮、还有饮料啊，还有这个娱乐设施啊，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等。差异化航司一般以呢按需付费为核心啊，基础票价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有限。那么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啊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啊，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啊，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啊，是这么的消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早上再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正能量的事情啊，朋友们。6月19号的下午3点钟啊，也就是我看19、20、21，就是咱们端午节当天，广元2路公交车内啊，突然传来一声惊呼，说：“师傅，他晕倒了！”啊，这个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在街头上上演。当天下午呢，驾驶员啊，冉继世驾驶公交车呢，从粤海驾校开往火车站。当车辆行至奥体中心的时候啊，一名年轻女子上了车，她的状态引起了这个司机师傅的注意啊，脸色苍白啊，神情痛苦，看起来非常难受啊。然后呢，她往这个事后回忆说，她看她这个状态不是很对劲儿啊，就问她是不是不舒服。确认女子身体不适之后呢，她立即啊就拿出了随车啊准备的这个藿香正气液递给了她，希望能够缓解。车辆行驶

注意啊，脸色苍白啊，神情痛苦，看起来非常难受啊。然后呢，他往这个事后回忆说，他看他这个状态不是很对劲儿啊，就问他是不是不舒服。确认女子身体不适之后呢，他立即啊就拿出了随车啊准备的这个藿香正气液递给了他，希望能够缓解。车辆行驶至通大道公交站时啊，女子突然就失去了意识，重重晕倒在地板上。危急时刻啊，冉静是展现出了一名老驾驶员应有的冷静与果断。他一边查看女子的状况，一边呢请车上乘客拨打120。眼看女孩的情况危急，等待救护车可能耽误最佳的抢救时间。冉静是当机立断开启了双闪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连闯了三个红灯与生命赛跑。当时车上呢有20多位乘客啊，我跟大家说明了情况，说救人要紧，可能啊要改变路线闯红灯。没想到所有的乘客都全部表示支持。冉技师呢声音中啊透着感动。他说当时脑子就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啊，他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如果因为我的犹豫耽误了，我一辈子都不安心。不一会儿，公交车抵达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冉技师与热心乘客一起将女子送进了急诊室，直到交给医生，他才默默地返回驾驶室，继续执行未完成的啊这个运营任务，为咱们的冉师傅点赞。好了，再来关注的消息了解啊，这个俗话说的是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这个朝夕相处的熟客情谊同样在危急时刻传递温暖。最近呢，在浙江嘉兴南湖新家派出所啊，那么接到了辖区某面馆老板的顾先生的报警，说啊，年过六旬，天天来吃面的卢师傅当天迟迟没有现身，由于卢师傅呢是独居人士，他就担心呢，他是不是出现了意外，却无人知晓。马上报警并且发起了求助。顾先生还说啊，之前就出过问题。派出所快速响应，民警带队啊火速前往卢师傅住处。到达现场之后，众人多次敲门，反复呼喊卢师傅的名字，屋内始终是一片寂静，没有任何人的回应。房屋内呢寂静无声，无人应答，让现场的气氛呢变得紧张起来。那么考虑到卢师傅独居，年龄偏大，极有可能是突发疾病导致昏迷，为了争取救援时间，民警当即启动了应急联动机制，迅速联系消防部门啊，那么携带破拆工具到场支援，准备随时破门。就在各方准备进一步行动的关键时刻，那么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啊从这个楼道里传来，是房东闻讯到了。房东打开了门，民警和急救人员呢冲进房内，发现卢师傅瘫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微薄，时间就是生命啊。这卢师傅呢当即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经医生检查，卢师傅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啊，当天呢是因为突发低血糖才导致了症状的发生。经过治疗，卢师傅目前已经恢复了意识，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已经啊向老人的儿子告知了这一情况。这场有惊无险的救援源于一碗面的缺席啊，那成于民警、医生、消防的多方的迅速联动，细微之处啊见温情，警觉之中就危难啊，为热心的顾先生、负责的房东点赞。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啊，独居老人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啊，在此提醒大家做好三点防护。第一，常联系啊，子女要经常与这个独居老人沟通，时时了解生活起居与身体健康。第二，那么留钥匙，可将啊家门钥匙交由熟悉信任的邻里或者说房东保管啊，应对突发情况。第三呢，就是存号码，将紧急联系人电话设置在老人手机快捷拨号或者说啊这个通讯录置顶的位置啊，方便遇到危险时求助。这里是本时段的这个消息啊，马上就进入到咱们的广告了。朋友们，今早上还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些事儿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啊，听说有一些这个手机要涨价啊，要去买手机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抓紧了啊。朋友们，6月18号呢，根据这个苹果公司首席啊执行官啊库克的表示，那么苹果计划呢提高产品价格啊，以应对啊内存和储存芯片成本的飙升。
啊，他表示啊，价格上涨不可避免，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减轻

转嫁给我们的巨大涨幅。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保护我们的客户免受涨价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呢已经难以为继了。库克啊也是拒绝透露计划涨价的具体时间、幅度以及哪些产品会受到影响。苹果的下一个主要产品发布会可能在九月份举行，届时将发布18系列，预计呢其中啊包括一款新的可折叠的 iPhone。来，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这个消息啊，马上就是咱们的这个8点钟了啊，朋友们，广告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丫丫又为你们来带来我们周一的早高峰实时路况了。那么端午小假已经落幕了，全新的周一又到了。那么在这里，希望各位朋友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可喜呢，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也比较给力了。虽然说呢，相比呢这个大太阳，温度呢会有一点点的低，不过呢这种天气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带了一点点的微风，雨也挺冷。朋友们啊，注意今天的早高峰呢还是比较给力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主要是在哪些地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红绿灯处，还有呢有一些拥堵路段稍稍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加排行，过了红绿灯以后呢前后方就比较稳定了，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呢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先来说一下万源，万源现在呢还比较给力，整个呢翠玉路、米仓路、应国路都没有太大的高峰车流，包括桥面上行进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今天呢看到北二环这边下来之后的经过德源路，包括呢前方的百丽城十字路口这边通往万达方向都没有问题，雪峰这边呢也没有问题哦。整个呢从绿洲东路三段主干路一直到前方的二段，然后再经过我们的绿洲广场到劳动大厦，然后呢沿线往老城走的话都是一路畅通，包括河边路段起伏压力都不大。目前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立东街的南段这边居国市场沿线周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通往往南河方向走，主要是东坝往南河这边呢汇集的车流稍稍呢会多一点点。零八道口这边呢也是沿线比较正常的，不管你是直行走这个零八小区经过育才路，还是呢右转走这个劳动大厦啊，排行压力呢都还好。然后我们说一下南河，南河方向过来之后呢主要是下桥，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还有就是在前方哪个地方相对来说车流较大，就是我们的海口路这边，大家注意哦。整个呢看到啊，目前通往这个经验酒楼兰州路这边积压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包括呢在这个广汇花园这个路口，这样我们注意一下啊。其他像南河的体育场，还有呢就是在望京眼科医院这边都还比较给力。两个桥面的话呢目前呢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老城这边过来看到财神街的话，目前和这个利州西路一段这边呢沿线的交叉路口这边我们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在景巷子通往这个中心院以及我们的嘉陵广场这几个点位稍稍的压力会大一点点。其他道路像黄色大桥、建设路啊这些都没问题。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播报。朋友们，我们的早高峰已经开启了，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有任何路况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需要咨询互动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交流。我们下个时段再见。